0: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治学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王国维治学的背后也有妻子的付出。19岁时，王国维与莫氏结婚，好男儿志在四方。王国维为了求学，婚后不久便远赴外地，先后到过上海、日本、南通和苏州。结婚10年，与妻子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终于28岁时，王国维停止了漂泊的脚步，回到家乡。回家之前，王国维想象了许多重聚的场景。他和妻子会抱头痛哭吗？他们会拉着手说上一整晚这些年的相思吧。王国维推开阔别已久的家门，妻子就站在不远处，但他却不敢上前。他不敢相信对面的人是19岁时那个娇艳的新娘。他在《蝶恋花》里写：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没想到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妻子已如同这零落的百花，脸上全是岁月的痕迹，眼里也没了澄澈的光亮。他们就这样黯然伫立，相顾无言，一直到天色暗淡。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暮。王国维积攒了很多话想告诉妻子，他想两人在夜阑灯下把这些年的思念都说个遍。可是欢乐只是瞬间，旧恨却无穷。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终于明白，这人世间最留不住的就是那镜中一去不返的青春和满树飘零的落花。王国维心里满是自责，自己在外求学，妻子在家操劳，妻子用青春成全了他的理想。3年之后，王国维的妻子病故，王国维35岁时清朝灭亡。留不住的又何止青春和落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8次都起不来。
5: 一路领先，
6: 元气满满。
5: 我是乐哈哈楚源，
6: 我是天乐。
7: 红酒开了都要醒5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8: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9: 别偷懒，
10: 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11: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12: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13: 都怎样了
10: ？FM 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4: 想要。

0: 节目开始了啊，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如果我们之前我和天乐曾经说过什么话让你不开心，来重新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发一个 hello， 让我们再续前缘，好不好？
1: 对对对，发送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早上的时候，我们听听这个洒水车的声音，是不是开心了？
0: 是、啊。你们喜欢听的抖音上的那些音乐我们这边都有，只要你回来，求你回来。我就发现啊，就大家一开始放假，像我们之前有很多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大学老师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通通放假了，
2: 对，
0: 粉丝走一半儿、一共只有五个粉丝，走了三个，只有两个了，怎么撑起我们的互动啊？
1: 但是、我们有中国移动咪咕啊，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用你们喜欢的土味音乐加油，来吧！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搜索 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

0: 做操啊，这是。
1: 有人说这个在他的那个视频里连转了好几天，
0: 是吗？
1: 现在已经不流行他了
0: 啊！
1: 现在最火的在你视频里跳舞的是他。

0: 不得不说，在追流行这件事情上，哈姐是有一席之地的。
1: 没有，我们这个土味情歌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多，只要你来，好不好？关注我们了吗？好像来了很多朋友啊，新来的朋友，
0: 提提自己的要求，好不好？阿拉伯数字搜索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啊。敏轩说，对对对，其实我也是一直想唱这首歌的。
1: 好，过两天我们安排一下，让我们天乐老师再跟一下这个节奏和步伐，好不好
0: ？ZHZ 同学说，哈姐，你天乐，你们像换了耳机一样，我们
1: 没
0: 有啊，
1: 没
0: 有，没
1: 有，
0: 没有。
1: 还是那个旧耳机，大家都来了是不是？都来了啊，都来了。问大家一个交心的问题，大家都是自己人，说点心里话行不行？你最胖的时候多少斤？在线等大家的回答。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帅气的实习生小哥哥哦，人家人一进来就双开门冰箱。身材超好的，一看就是练过很久的，
0: 肩非常宽。
1: 对，而人家后来就说了。就是经过专业练习的，
0: 对，
1: 而且当时带他的师傅是江苏的健美冠军，
0: 哦，
1: 对吧？哦，朋友们，这不就引起了我的深思？你的身材怎么样？你最胖的时候多少斤？啊，放下心结，我们坦诚交道，好不好？
0: 大家、
1: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们那个不念你们的名字，好吧？
0: 哦，这样能保护一下大家的隐私，不好意思的我们就不念了，你们直接把数字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是吧？萨米同学还在吧？
1: 或许同学说，当你们开始放这种土味情歌，然后跟我们聊这种扎心话题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深思，你们是准备放假了吗？没有哎。川菜店的张老板来了，说那我问你一个脑筋急转弯，你最瘦的时候，我最瘦的时候是六斤多吧，应该是。你是多少？
0: 我是八斤多。
1: 哦，你是大胖小子。
0: 对，我以前好像出生的时候还是比较那个，现在就是还是比较匀称。
1: 哎，那你们知道有一个冷知识吧，我是最近在刷那个也是刷视频的时候学到的，说有些小朋友他生出来之后要放在那个保育箱里面待一段时间，放在医院里面，那很多人就认为他是比方说出生的时候不足啊，或者是什么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需要在医院里面治疗然后再出院的。不是啊，如果你是大胖小子，就是你的体重，这个小朋友的体重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儿童，他也需要在里面待一段时间才能走的。
0: 哦，是的，是的，这个我好像有了解过。
1: 就比如说你别人都是六斤七斤八斤，然后你是12斤，那你就得在里面待着。
0: 这跟体重有关系是吧？
1: 对，体重有关系，因为超大的小朋友也是需要的。
0: 对对对，需要观察一下，
1: 需要观察。
0: 然后我们的明亮小宇宙说。

0: 这个视频号，视频号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评论还在升级当中啊，明天可能会恢复，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感谢啊，感谢。如果大家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找一下我们，我们的公众号最近是比较平稳的，是吧？
0: 平稳，
1: 平稳就是稳定，
0: 对
1: 啊。但是你们一次来很多人，他也不一定，他也说垮，说就崩了，就崩了的。怎么办呢？就快放假了，大家这个状态都比较
0: 低迷。
1: 哎，你瞧你这话说的，
0: 平淡，
1: 平淡，平静，
0: 哦，平静。
1: 最近呢，这个 Papi 酱和这个窦文涛老师的对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中间呢 ，Papi 酱就说嘛，他说我觉得作为中年人，最需要的就是找到一种平静的生活。我不想特别的开心，当然我也不想找到一些让我难过的事情。我的情绪是平稳的，我就觉得挺不错。
0: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每天的生活不要活得像心电图一样，
1: 对
0: 啊，就是一下大起大落，他就是平平顺顺的，安安稳稳的，然后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的就好了。
1: 哎，对，那大家既然都来了，给大家讲个小八卦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啊？他就是，如果你要改名字，你就要年轻的，就是年纪稍微小的时候，小一点的时候改。
0: 当然啊，
1: 但如果你年纪变得比较大了，比方你二十来岁了，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不是特别合适，你想去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在那个什么户口本上啊、身份证上都改一下，它其实是比较难的。
0: 是哪方面的难呢？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接受程度上的难，
1: 不不不不，就
0: 是、还
1: 是
0: 说程序上的难？
1: 程序上就它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0: 哦，程序就复杂了。
1: 对，所以你要，如果是你觉得自己的名字不是特别的好听，你要去改名字的话，你要趁自己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去户籍去办这个事情，它就简单一些。但是呢，我妈有个朋友，然后她儿子呢，就是到了24岁才去改的名字。就很麻烦很复杂啊，就劝他说，你们能不能不要改了，你就用这个名字，你都用到24岁了。
0: 谁劝呢？
1: 对啊，就旁边的人劝啊，说算了，你要不就别改了。那个人非常，那个年轻人非常坚持，
0: 一定
1: 要
0: 改，
1: 我一定要改，这名字没办法，我将来出去工作是用不了。
0: 我们有荣幸能听一听这个名字的叫什么吗？他姓安，
1: 安全的安。
0: 那这个名字还是很有诗意啊，安
1: 安
0: 安，
1: 他叫安春蛋。
0: 是得改，
1: 改不改？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当天晚上就得改啊！是怎么就坚持到了24岁才去改？
0: 把那个，
1: 我觉得
0: 最后那个字去掉就可以了嘛。
1: 就是他那个手续虽然繁琐，一般人都能拒绝，但他这个名字真的拒绝不了。
0: 叫安春也行，
1: 安春也行，
0: 是吧？
1: 大家都来了啊，
0: 来了。
1: Miss CC 同学说，我最胖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已经107了。
0: 哎呦，你这开始，你这个话说的，哈姐，你看看人家数字107。他说我生老大的时候当天104斤，生老二的时候当天108斤。
1: 你身材真好哎。你有多高啊？天乐老师现在只想搞个叉车把我叉出去。B 同学说，我1.70米，135斤，
0: 15年每年长1斤，从120稳步刷新到了最重的体重135。
1: 那咱俩的这个情况比较像哎。对，我也是，其实我原来的基数也不是很大，但是我每天都在稳步的增长。
0: 稳步，
1: 对，
0: 每天
1: 就是每一年，比方每一年长2斤。其实你看一年长2斤它不多嘛，但是你坚持10年它就是20斤。
0: 你这个坚持的蛮久的啊。
1: 我这个坚持特别特别像那个温水煮青蛙啊。敏轩说我是高考报名的时候改的名字。那你为什么非要坚持到最后这一下呢？
0: 你以前叫什么呀？这个特别想知道。来了姐，西风说来了，
1: 来
0: 了。然后 Shelly 同学说，我最胖的时候的是怀孕的时候，长了50多斤，体重飙到了135。135减50是53减50是85。你要算这么久啊？
1: 那是谁拿起了计算器呢？
0: 85，以前85哎，张韶涵啊赶上了，对吧？
1: 你多高啊？我想问一下。
0: 太难得了。
1: 陈敏轩说，我以前叫陈佳。
0: 陈佳也还可以啊，
1: 太多重名。这次那个阿莫的情书里面那个演唱者就叫陈佳。
0: 是。
1: 来看看咖啡的泪说，我1.58米，94斤，最重的时候是生宝宝的时候是124斤。
0: 哈姐，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啊？你之前说我们不念名字的。
1: 不是，他们都是可以念的呀。1.58米，94斤。

0: 他怎么就可以念呢？他不是，
1: 他如果1米58，158斤，
0: 哦，
1: 就不念了，
0: 就不念了，
1: 吧
0: 是吧？
1: 这显然是炫耀帖啊。我们原来钟静老师说，他说以我这种长胖的这种速度啊，他感觉到我要是能回到107斤，应该是90岁的老太太，那确实已经。就是人到了那个老的时候，可能身上的水分都已经蒸发了。
0: 嗯，
1: 你看他对我的这个观察和祝福是多么的恶毒。他姐如果还能瘦到107斤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90岁的时候吧。
0: 到那个时候的话，如果你要去医院的话，如果有一个陪诊人的话，就更好了。
1: 那个时候肯定是需要陪诊人了，
0: 是的，
1: 因为医院很大，然后科室很多，你需要去检查的地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到底在哪儿？2楼还是3楼？是吧？
0: 有些时候父母也很担心这些事儿，
1: 对，
0: 就是我去到医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发现我要去哪里啊，这好忙啊，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科室在哪，怎么办呢？
1: 啊、你别说老人了，年轻人都搞不定
0: 啊，排队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呢就是单子也看不懂啊。咱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专业的陪诊师来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
1: 对，
0: 大家可以在893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的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抢先体验一下陪诊服务了、
1: 这个真的是很好哎。就是普通人身强体壮，你去一个大医院，现在医院大楼人那么多，你去挂号，你去排队，你去哪里检查，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去肯定都是搞不清楚的，两眼一摸黑的、如果能够有一个熟人特别的熟练带你，他就能节约很多时间。
0: 对、
1: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呢，直接、发那个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0: 是，
1: 好吧，
0: 像我们年轻人大早的时候希望自己多睡一点、医院不愿意早一点去，人家的大早就是稍微那个就是说没有什么瞌睡的朋友、大概7点钟就已经到了、
1: 7点钟就已经人挺多了，
0: 对，人就已经挺多了、我有一次睡到个10点钟，我排到了下午、
1: 你10点钟起来还有这个信心去啊，还觉得能挂上号了，都是前一天就在网上挂号了，真的也是很方便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到医院去实地的，你去做检查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很熟悉的人来带领你的。好，大家直接发芒果陪诊啊。Sam 同学说，我40年如一日，最重的时候是高中128斤，
0: 之后一直是120左右。
1: 身
0: 高1米73，
1: 哦，这是个男生哎，哦，身材很好哎，
0: 哦，他发了照片过来了，
1: 对，他有那个胳膊上那个肌肉，
0: 而且他腰真的太细了吧，爹，
1: 一点肚子没有，
0: 哦，没有一点肚子，
1: 这是跑步的朋友吧？
0: 这是40年如一日，40年了，你有40年了，你这是20岁的身材呀、
1: 哦，这也真的看不出来，你要不说我都没想到他已经70了，60。抓紧时间啊，给大家刷一下新闻。7月份已经开始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
0: 来看一下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新生来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
1: 7月3号20:40啊，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开启。业内预测呢，油价有望迎来年内的首次3连降。那么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呢是-12.84%，预计下调每吨720块钱。汽柴油每升的降幅是5毛5到6毛5，50升92号汽油加满可省大约是25块钱。最终的调价结果是以发改委官方发布为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是7月3号的24点。
0: 来看一下昨天 A 股上半年收官日啊，市场缩量上涨，170只股票涨停。A 股上半年的20只股票呢，涨幅超4倍。科技股依然是占据到了 C 位，双创指数领涨，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体现在板块上呢，又是站在光里存在心上啊。
1: 是，
0: 部分大票还达成了新的里程碑，比如说像寒武纪成为了科创板首支1亿市值的股票。那京东方 A 全天的成交额是445.57亿元，居于A 股的首位，虽然反复涨停。

0: 炸板，但是呢收盘仍然是创造了2008年2月以来的新高。截至昨天的收盘呢，沪深经三市年内的累计上涨的个股共有1715只，累计下跌的有3810只。
1: 在6月30号，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直线下跌，已经跌破了162美元，超过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受到金属涨价、货币贬值双重的影响，这个10日元的硬币原料成本达到了10.4日元，铸造成本现在已经超过了币面的价值。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重庆有一家庆祝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视频称，他的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这样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前退房的惯例。那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在视频当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1: 再来看一下6月29号晚间的消息，同程旅行公告拟现金全面邀约收购滴答出行，交易总额大约是14.24亿港元，折合人民币12.34亿元，收购价较收盘价溢价12.8%，同步派发特别股息。那么滴答的核心股东呢，已经表态支持本次的交易。
0: 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随着3场比赛的结束，世界杯16强席位已经确定了4支球队，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这个包括
1: 南非、
0: 日本、德国、荷兰队则被淘汰出局，无缘16强。
1: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持续下雨，据说呢本周咱们常常都是下雨的天气啊。今天的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湘西州、岳阳、长沙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是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这样又湿又热的天气真的好适合长菌子，路边的蘑菇不要采啊，朋友们。
0: 还好了，我觉得今天算是凉爽的，没有特别的热，这两天都还算好的。来看一下天气啊，长沙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从今天窗外看到23到25度，终于转小雨的天气；明天是24到29度，终于转多云的天气；后天是26到33度，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周六啊，就是小雨转这个小雨的天气，26到32度。
1: 哎，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唱一首《少年》。夏天呢是很多少年的转折点，对吧？有些小升初，有些呢变成了高中生，有些变成了大学生，都去向了自己梦想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少年，大家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他的那个特别关键的几句？
0: 我还是匆匆那个少年，一直没有的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1: 哎，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那走歌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Here we go. Hi.

0: 我们要唱这首《少年》啊，但是、嗯、那个敏轩说悄悄告诉两位，这首歌晚高峰最近唱过了，那有什么了？怎么能比得上我们演唱呢？对不对？歌就是那样的歌，通过同
1: 不同的主持人
0: 不同的人唱同样的歌、嗯，大家就知道水平的高低。
1: 你这样说的话，你就压力山大。我跟你讲啊，
0: 真的吗？
1: 啊，就是说不同的人水平高低不一样。嗯、那昨天如果说他们晚上唱的要是真的好一些
0: 呢，他们是前几天
1: 啊，前几天
0: 已经没有人记得了，飘散在风中。
1: 哦，网络没有记忆了是吧？
0: 网络没有记忆，哦、只有陈敏轩一个人记得。那我们怎么样？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嗯。回复我来唱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啊，来。
0: 哦，已经有人开始发语音了。
1: 嗯，
0: 对这首歌这么熟悉啊。

0: 他这个要点气息、啊、
1: 换气很

0: 华华同学，伴奏一开始就搞错了，是怎么回事？哦，他说的是晚高峰啊。
1: 他说前几天，前几天晚高峰，
0: 这是他们正常的情况啊，正常正常。
1: 前几天晚高峰唱少年唱塌了。
0: 伴奏一开始就搞错了，对对对，我们不会，我还以为说我们呢。
1: 刀比同学说，英文这一段大家一样，都是嫖的，都是嘴瓢的。
0: 哎，你说我们每次这样就是拉高拉自己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1: 这还不够明显吗？
0: 就是感觉到办公室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是不是？
1: Dossery 说唱的真不错，唱的真不错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我来唱，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到893湖南音乐之声。
0: 晚高峰上这首歌情感投入过多，显得略有点油腻，还是你们唱的比较清新？
1: 是吗？哎呦，那这不敢啊，这不敢当。
0: 对，你看这个不要在我们这儿发，好吧？今天晚上在晚高峰那儿发，我提前呢给文静老师啊和乐天老师啊，就给他们先敲个边鼓
1: 啊，打个预防针。
0: 对，今天晚上有很多关于你们演唱的非常诚恳的信息将会发到您的微信平台上，请您两位认真学习啊，收藏啊，加载啊，写在本子上。
1: 我们应该不会有朋友吧？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应该。
0: 你放心，你不在的时候，
1: 就是
0: 也这么说
1: 我
0: 们。我
1: 不在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来代班了吧？
0: 啊，这个大家如果会唱这首歌的话呢，今天也可以向我们来表现一下。其实这首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唱，哎，真的不太容易。尤其是他那个高潮部分的时候，他的那个换气，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1: 而前面有一些附点音符的时候，你唱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还是需要掌握一些技巧的，
0: 还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啊。
1: 发送信息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待你的语音留言。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4: 他们要唱歌。
1: 一路领先，中。

0: 待大家的演唱啊。
1: 嗯，
0: 到办公室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脑收听，好吧，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1: 手机来搜索一下视频直播间也行。
0: 哎，嗯，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嗯，少年这首歌其实大家很熟悉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就好了。
0: 对，
1: 这首歌有难度，
0: 有难度，唱的朋友不太多。
1: 嗯
0: 嗯，一共就两位目前还有一位预备选手 Vicky 同学正在看歌词。
1: 好，
0: 唱不唱的咱另说。三位
1: 来吧，
0: 来吧
1: Milk 来，早上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正在时光岁月丝毫未变，今天这个少年还是飞驰那张脸，前面在的坚全不退却。
0: 他其实唱得很好，但是稍微有一点点，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
0: 对，稍微有点点敷衍
1: 啊，
0: 就是认真唱就是特别好。哎，
1: 没有，他是一个小朋友吧，我觉得应该是啊，
0: 他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超过咱俩。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对。
1: 来 Rindy 朋友早上好。
3: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为什么只有五秒钟啊，
0: 而且他的声音自带留声机感呢。
1: 对啊，就是他的唱腔。
0: 狼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1: 人家根本不是这种感觉的，好
0: 不
1: 好？
0: 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留声机那个感觉。

0: 觉得
1: 是是是，像过了电一样的这种声音。
0: 小妹妹唱街道，对吧？那种吗？怎么不搭理我了呢？
1: 我没有听过，
0: 没有听过。四季歌你没有听过吗？
1: 咱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来，我们今天唱的朋友也不多啊。
1: 嗯。还那个华华说那天晚高峰都是小朋友在唱的
0: 哦，就是小朋友其实对这首歌是非常熟悉的。
1: 是的，是的、哦、啊，大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嗯，我和几位唱的，敏轩来。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幻想还。

0: been protected. They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1: 哎，他练过的，
2: 是的，是的，练过的，
1: 嗯、
2: 练过的。然后他中间那个很多的那种跳跃的感觉，很活泼啊，就是有少年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1: 不是，他是学过的。
2: 嗯，
1: 你现在没有伴奏，你来一下第一句。
2: 换着生活让。换着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放弃执着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种收获，还能什么做对的选择，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2: 你这唱的你这是在朗读。
1: 我怎么哎，
2: 你的那个舌头要稍微弹着走。 你看换着生活让自己变得，换着生活让自己变，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你们唱着唱变王力宏了是怎么回事？是吧？你看我刚才我唱的那个，显然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2: 嗯，
1: 因为他知道我在唱啥。
2: 听一下张老板唱的啊。嗯、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2: 没了。
1: 好、啊，行吧，听出来了，确实没有改啊。
2: 是是是，
1: 还是有初心的、
2: 嗯，
1: 就挺好啊。张老板加油、
2: 哎，
1: 希望生意越做越大，好不好？
2: 是是是，感觉是来支持我们节目的啊。
1: 对，CC 王同学说，我特别喜欢听哈姐的高音，我也喜欢听天乐的抒情，但是因为这首歌今天抒情不了，所以我觉得哈姐唱的更好。
2: 哦、
1: 这个还是靠同行衬托，您的意思是这个是吧？
2: 他很客观啊，很客
1: 观，
2: 就是其实这个歌它是比较燃一点的，是吧？嗯。
1: 陈敏轩说，其实今天你们俩唱的还行，如果你们不清唱的话其实就更好了，何必要打破人们心中对你们的美好印象呢？没有啊，我觉得刚才天乐老师清唱的时候确实是很像王力宏马栏山分红、啊、像的。嗯，还唱吗？还有很多朋友在做准备啊，但是没有敢发过来，比方说曾经在清华大学培训过七天的周周同学，我就很期待很期待你的这个演唱、
2: 哦、
1: 是吧？
2: 你这个记忆力真的很好呀。
1: 当然了，开玩笑，到清华大学读过七天书。哎，
2: 是的，
1: 你去过吗？
2: 我们这次去清华大学夏令营我去过呀、嗯、我小时候也去过的。
1: 那你不能在里面读七天书，只能在里面走一走看一
2: 看，走一走
1: 看
2: 一看
1: 啊。
2: 那、啊、在清北走一走看看的同时呢、嗯、我们会跟学长学姐有一些交流啊。
1: 对，
2: 这次学长学姐同时办学，就孩子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嗯、你不可能说走马观花吧，对不
1: 对？
2: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1: 小朋友去呢，他会对一个就是咱们中国最好的顶尖名校，它会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概念。
2: 嗯，
1: 平时我们都是在节目里面说，或者是家长可能也会非常艳羡的说，哇，就是将来你成绩好能考上清华，那就不得了了，对吧？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究竟这个学校好在哪里？
2: 嗯，
1: 它还是要走进去看一看的。
2: 对、嗯，另外除了这个研学性质的，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清华北大的里面去感受、
1: 嗯、
2: 我们学习氛围之外呢，北京的一些景点也是不错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893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北两个字、
1: 嗯、
2: 我们是一共是6天5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八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嗯、
2: 您把孩子交给我们，您自己可以出去玩，好不好？
1: 是的、嗯、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为了因为他这个旅行呢是一些比较细碎的琐碎的事情，小朋友呢他可能家长要问很多问题，我们为了不耽误就是在节目当中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到清北，就是您直接发清北过来，进群，我们会有专业的解答。
2: 嗯，
1: 就比方说，几个人。

0: 那一桌呀，吃饭的时候有几个菜呀，烤鸭是哪一天吃啊，对吧，
1: 房间都是标间，大家确定了啊，房间都是标间，
0: 房间是两个人一间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是什么规格的房间啊，六天五晚到底怎么安排啊，据说晚上到了北京之后晚上是有晚自习的，是有

0: 早上好。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世界只不过是考验，总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变。今天的少年还是最初的少年。眼前在昨天也不退却。
2: 哎呀妈呀！
3: 但是我觉得他的气息很好，他应该是游泳很厉害的朋友哎。他虽然中间那个换气你都听不出来，他就是很丝滑的就过来了。
0: 是，这是偷气，他是有技巧的。
3: 左小七说。哎呦喂，天乐还换照片了呢，可以，这照片天乐头发看上去挺多的呀。话说他抢到王力宏长沙的票了吗？
0: 抢到了，是吧？
3: 谢谢大家关心。
0: 7月份来长沙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3: 对
0: ，Vicky 姐姐来最后啊。

0: 果然是唱到英文的时候都会嘴瓢去的。
1: 这是我觉得薇薇姐今天唱得很好哎，她的那个节奏和拉扯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就大家会知道有一些节奏感它是要通过气息和你对这首歌的力量拉扯的时候形成的。
0: 嗯，只是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唱那个哎呀妈呀那个哎呀我觉得蛮接地气的。
1: 我们来听一下周周的演唱。周周说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不是那个去清华上了七天课的周周哦。
0: 哦，
1: 好的好的，
0: 我们这有好几个周周，有好几个小马哥啊。
1: 是，
0: 来听一下周周

0: 好危险，今天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
1: 也可以耶，不错不错不错，而且前面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声音非常的清亮，
2: 啊，这首歌我觉得女生唱的都很好啊，
1: 对，
2: 男生我刚才有一个听 Dobby 唱的嘛，就是那个哎呀妈呀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那天乐老师唱的时候到那儿已经内心已经开始哎呀妈呀，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形象还是要坚持下去，
2: 对
1: 是吧，
2: 对对，不能放弃，
1: 对，他这个地方他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在我们节目里唱的话呢，到单位也可以上洗手间的时候啊，或者经过楼道的时候自己练一下，他是不太容易的，他那个换气其实是很难的。
2: Say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放弃。
1: 但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啊，到这儿已经差不多了，快没有气了，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就要重新再来一次，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把它用来锻炼一下自己的气息。我们以前就是学那个播音主持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林忆莲的歌是很好练气息
2: 啊，是是是，
1: 他就是那种细若游丝绵绵不绝，
2: 他的歌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快的节奏，但是绵延悠长的那种旋律啊，
1: 对，
2: 让你一口气要坚持好久的时间。
1: 只是夜太黑上枸杞鸳鸯对吧，练练啊练练，大家在车里练练好吧。
2: 啊，张老板又发了一条，你说我播还是不播？
1: 不播了不播了，张老板 谢谢张老板对我们的支持。球球说我是长沙大学的，上次我带我女儿回母校，我跟她说你要不要在这个美丽的学校里生活，要的话就努力学习吧，然后我跟我老公呢就是大学同学。我觉得大学同学能够在一起真的特别好，哎，
2: 是从下塔里面走出来的爱情非常纯真啊，
1: 对，非常真挚和纯粹，
2: 还带着女儿回到了自己的母校，然后看到了自己爱情最初的模样。
1: 我们就经常想去长沙大学散步，
2: 因为离我们很近，
1: 对，
2: 离我们很近，
1: 也很好看。
2: 是，
1: 他们说要登记，
2: 对，就是不让进，
1: 不让进。
2: 嗯，
1: 清华北大都让进了。
2: 这样，球球，你给我们支个招，怎么样进去？你就说我进去能找谁？他能放我进去？
1: 那咱俩就是我跟天乐老师这样昂首阔步进去，是不是一准会被拦住？啊，我们都挺想进去看看的，我们觉得长沙大学好漂亮，是真的好好看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两口子都是同学吧，你看到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对吧？不管聊哪个人的八卦，对方都能接上。就那个谁是谁，当年那个哦，他呀，他不是跟那个谁是谁吗？对呀，但他这次来的时候是跟那个谁是谁呀？你看这个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你老公跟你不是同学，你就没有这种乐趣。

0: 去
1: 球球球球是这样的吗？我想问一下是这样的吗？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0: 好，那今天我们的演唱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3: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4: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我们来看看2026的长沙城区的高中的招生政策已经出炉了啊。
1: 嗯，来看一下2026年的长沙中考成绩呢，是将于7月3日正式揭晓。哦，那么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呢，今年长沙高中招生政策调整了，中考的总分降至了630分，生地改为考察科目，体育分值呢增至50分，新增了3所公办普通高校，民办校呢取消了自主招生，同分考生按语数外总分排序录取，招生分为3个批次。
0: 是的，7月3日马上就要公布中考的分数了，我们很多快乐车族的孩子今年都参加了中考啊。
1: 嗯，
0: 这个很紧张了。现在最近呢，咱们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乡招生公安专业学生的面试分数线划定并且公布了，历史类女生线最高548分，历史类男生446分，物理类男生呢是496分，女生是460分。达县考生需要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测、体检，考核从今天开始在湖南警察学院分时段分生源地试周来进行，入围的考生必须在6月30日12点前短信确认到场，逾期视作放弃。也就是说，其实在昨天中午的12点大家都已经确认过了，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到考察了、体测了。
1: 6月30日的上午9点，2026年长沙市城区小学生初中的这个联合危机派位呢，是在湖南湘江新区的南雅求实中学举行了。
0: 昨天上午9点啊。
1: 对，那么据统计呢，城区小学毕业生一共是82516人，39236人参与了多校的派位，有642对双胞胎享受了捆绑派位的政策。派位的结果在今天是正式公布啊。湘江新区、岳麓区多所民办初中仍有空余的学位。
0: 我们从湖南省疾控局了解到，为了方便大家就近的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者是多跑，湖南省疾控局呢即日起正式上线了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啊，这个好好啊。
1: 嗯，
0: 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的官方公众号，你就可以查询全省的接种点的信息，有你就安排过去，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看其他地方哪个离你比较近，对吧？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赛区的7月10日是截止报名啊，赛事的重点是扶持新兴未来产业的项目，名额向大学生创客倾斜。那市州的初赛呢，在7月20日前收官，8月开始进行省赛，优胜的这个项目呢，可以获得专家全程的辅导，择优推送全国赛事。
0: 最近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了2026年第6期食品安全抽样检测的情况，其中呢32大类的食品554批次样品当中，有23批次的样品是不合格的，
1: 22批次的样品，
0: 22批次，食用农产品的问题是最多的。长沙岳麓山姆汇源店的妃子笑荔枝上榜，多款的饮用水、酒水、肉制品和茶叶抽检不合格，多家餐饮店的餐具消费不达标。那么监管部门呢，已要求涉事的商家下架召回问题产品，并且依法查处。
1: 我们再来看到，最近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经开区的管理部也是成功办理了邵阳市首笔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的业务，这也标志着自6月1日开始的这个办法是正式实施以来呢，新政红利首次落地到户了。那么据了解，这也是5月13日新乡十条印发之后呢，湖南市州层面在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领域的首单实战成果。
0: 刚刚查了一下，真的那个山姆那个下架了。

0: 现在正在销售的是贵味荔枝和仙境凤荔枝。
1: 他姐是山姆大户，你
0: 有
1: 在山姆买过荔枝吗？
0: 我没有，
1: 没有买过荔枝。
0: 我在山姆买过
1: 杨梅，
0: 没有
1: 蓝莓，
0: 蓝莓，
1: 嗯，蓝莓买过，
0: 一买即踩坑，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当时是好像是两年前了吧，嗯，就发现我发现做生意啊，是真的要，就是要小心谨慎，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不肯多说一句话，不能多走一步路，真的要非常谨慎。我当时去山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上那个大的蓝莓，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蓝莓好吃吗？他说还行。我说包甜吗？他就思考了一下，说可能有一两个酸的吧。
1: 这是营业员告诉你说。
0: 对，我就开始犹豫，我说是酸不酸？他说
1: 他这个犹豫就代表了一切啊。
0: 是，但是我当时我也不信嘛，我想，
1: 你不信啊？
0: 对，我觉得他
1: 你不信内部员工给你的这个，
0: 不是他那个犹豫，我就觉得也可能是，对吧？每个人对酸的那个程度理解不一样，他肯定也不能说满话嘛。你像我们做媒体的，你就是不能把话说满了，这个东西特别怎么怎么地，就你很难说这种。你像我经常看直播，就是这条裤子不买你就白来了，或者这条裤子不买你就遗憾一百年之类的，你不敢说这种话。绝对不敢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我就能理解，我觉得啊，他可能也是一种你不能把话说满了，不能，我就买了哎呀，好酸啊！买了一件回去，买了一件。
1: 不是当时应该有试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山姆不是经常搞一些试吃活动吗？在里面可以吃饱一圈，对吧？
0: 对，但是当时那个好像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他说你可以试试啊，我就买了一件回去。从此之后我就很少在他那买水果，
1: 绝缘了。
0: 但是呢。我前两天在他那儿买了一个苹果，就因为我们自己的苹果其实还要等一段时间嘛，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
1: 的苹果，我们每一年要上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啊，还有这个王林苹果啊，都是
0: 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对，今年大家也可以再期待一下，因为他一直没上，我就在山姆买了苹果，那个苹果，是他们最好的那个叫什么爱妃吧，爱妃啊，70多块钱，就是一个10块钱那种
1: 啊，
0: 一个10块钱大概是六个是75.9块，好像
1: 就浅尝了一下。
0: 我就买回去，我爸说还行，但是也没有吃出来跟5块钱的苹果有什么区别，就是还可以，但人家可能是新鲜嘛，就确实是很好吃。后来我就到那个某业去看水果，他们的爱妃149，
1: 是一箱，
0: 一箱一样六个，
1: 六个，
0: 对，
1: 谁便宜啊？我现在还没算出来。
0: 山姆六个75.9，某业是
1: 149，那更贵一些啊，
0: 好贵，好贵，好吗？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每年给大家带的那个苹果，那真的是又好又好吃，
1: 是的，
0: 又便宜。
1: 因为我们这一箱啊，我记忆当中的好像是多少个吧，就十几个、二十个，
0: 十斤嘛，十斤装，
1: 十斤装的这个水果，然后每一年的价格又是我们达到了最低了，
0: 对，
1: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它的口感又非常好，它整个咬出来又是冰糖心的，
0: 对，
1: 啊，
0: 是真的很好，是真的。你要出去对比，你就会发现，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水果，我觉得大概率来说山姆的有些水果它的选品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啊，我们那个是真的挺好的，还是要珍惜啊。
1: 我觉得要找到合适自己的一家超市，然后常去买，我觉得也不容易啊，
0: 也不容易，对，因为它其实果园啊，你如果你经常买水果，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果园大概是种了2年之后它可能也要换地方的，
1: 对，
0: 它那个地方的养分可能就不足了，它每一年的水果它就不一样，
1: 水果店也会去换供应商，然后超市其实也会换，所以呢
0: 是
1: 就是你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0: 对
1: 周边
0: 吃到什么好吃的水果，
1: 对，你小区周边你特别喜欢去哪里买啊，
0: 对啊，
1: 对，
0: 提头安利的呀，
1: 对对对，
0: 最近有没有吃到好吃的荔枝啊，或者是好吃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小番茄呀，还有就是大西瓜呀，对吧，夏天就是吃水果的时候，好的桃子呀，黄桃也已经上市了，水蜜桃，大概就是吃这一段时间了。
1: 893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梁朝文学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妻子之冠冕。曹丕和曹植两人素不对付，为争夺世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王粲和这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足见王粲之能。不过他虽位列建安七子之首，长相却奇丑无比。《三国志·魏书》里这样记载，年纪幼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这段对王粲的描写发生在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蔡邕的时候。蔡邕当时以才学闻名天下，但他却自认不如王粲。一次蔡邕听说王粲要来拜访自己，甚至已经到了

0: 门口，他鞋子都顾不上穿，慌忙去迎。王粲现身，满座的宾客都震惊了。但容貌短小，只是说他矮，不见得就丑啊。《三国志·魏书》还记载，表以粲帽顷而体若通驼，不甚重也。意思是说，王粲去荆州投靠刘表的时候，刘表见他相貌猥琐丑陋，身体孱弱，又有点不拘小节，所以不太看重他。这里也能看出刘表为何会失败，一方霸主却以貌取人，焉能不败？才高八斗的王粲还有另一项本领，过目不忘。有一次，王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个不小心就把棋盘给弄散了。王粲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记忆把弄散的棋盘复原了。王粲20岁的时候遇见过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看出了王粲的隐疾，为他调制了一副药。可是王粲自认为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没有吃张仲景开的药。20年后，张仲景所说的症状出现了，王粲的眉毛开始脱落。半年之后，年仅40岁的王粲就去世了。王粲去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曹丕、曹植以及他身边的朋友都悲伤不已。身为世子的曹丕率领众位名士为王粲送行的时候说，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在王粲的葬礼上响起了一片驴鸣之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到了早上9:07了，早上好，我是一路领先的主持人田乐。
1: 各位好，我是乐哈主持人。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大吃货的故事，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呀好呀，
1: 大馋丫头。嗯，我现在都能记得啊，就是半夜的时候你去看那种就是谈心节目，主持人怎么办啊，我在减肥，你说那个减肥到底能吃啥不能吃啥。主持人说，大馋丫头，你要是在考虑吃啥你就别减了行吗？减肥就是啥也不吃。哎，你说我减肥我能吃酸汤牛肉吗？牛肉应该不长胖吧，主持人。
0: 你可以喝水啊，可以喝水。
1: 对，可以喝水，可以吃个桃子。
0: 是啊，水果，但是我觉得就有些糖分比较高的也要注意。
1: 对，
0: 来看一下啊，最近有哈尔滨的人开70公里的车程追着去买菠萝蜜这个事儿。
1: 最近呢，有一辆满载海南菠萝蜜的流动售卖货车在哈尔滨引发了抢购热潮。这款黄肉的菠萝蜜售价只有2.18元，所以它主要是远低于市面的零售价。货车呢没有固定的摊位，走哪儿呢市民就追到哪儿，看来是确实好吃又便宜啊。不少市民连夜排队抢购，更有爱好者驱车70公里专程赶来，当地网友自发组建追瓜群。实时的共享货车位置，精准的奔赴购买。所以
0: 不是为了这买这个菠萝蜜还能实时的共享货车位置啊，
1: 它就相当于是薅到羊毛了。2.18元一斤。
0: 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是河南的，他是平顶山的。然后你知道吗，他们端午节的时候从平顶山开车回去，开车回去你知道专门去做什么吗？
1: 芒果
0: 拖西瓜过来
1: 啊。西瓜
0: 他们那边本地的西瓜2毛钱，

0: 我上次去那个张掖的时候，张掖的西瓜也就几分钱，也有
1: 个头非常大，拿过来红彤彤的无籽西瓜，然后又甜又爽口，
0: 是
1: 吃一颗就嘎嘣脆，哇，
0: 对对对，
1: 爆汁儿。
0: 而且我在张掖的超市里啊，它那个西瓜，当然了，现在也是说那个切开了之后，它会滋生细菌嘛，
1: 对。
0: 他那个因为西瓜太大了，他给你切一半泡在那个凉水里头，给你封好泡在凉水里头，你买他还送个碗送个勺，
1: 就是
0: 真的
1: 做的很到位啊，
0: 很到位，而且西瓜特别便宜。
1: 对，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为了这个值吗？就是开车专门开车回去，然后拖
0: 多少了吧，
1: 拖了大概他至少拖了10到15个到20个西瓜回来。
0: 他是准备就是开始卖瓜了吗？
1: 也没有，他就是专门的就是自己吃，然后呢可能也分给周边的一些朋友，确实很便宜，2毛钱一斤，然后一个西瓜一个顶多才几块钱吧。
0: 对，是的，其实我们那一年出去旅行的时候，到西安西瓜就便宜了，再往北边走西瓜就更便宜了，又大又便宜又好吃，沙漠瓜
1: 是
0: 特别好。
1: 夏天是一个吃西瓜的季节，
0: 控糖啊朋友们，控糖啊夏天是一个吃西瓜的季节，真的，西瓜那种香气啊，无人可以，无瓜可以替代。但是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吃一点吧，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发现西瓜它首先利尿，所以你在下午的时候，比方偏半碗的时候吃，它就不太合适了。
1: 对，而且吃西瓜有一个动物吃的特别的香，它就是河马。哇，你河马是一整个，你丢一整个下去，哇，咵给你咬碎。那个爆汁你看到吗？经常抖音里面刷
0: 到
1: 那个河马睁大一个嘴巴，哇，非常解压。
0: 我以为你说猪八戒呢，是猪八戒偷瓜是吧？跟那个唐僧说，师傅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化缘，然后去偷瓜，然后就被那个老大爷手捧的老大爷就是。
1: 他是那个黄梅吧，是黄梅，
0: 不是黄梅，他是当时去偷瓜的时候是有一个正常老大爷在那儿的，对吧，偷瓜
1: 那是神仙变的吧，
0: 不是神仙就是普通人，神仙变的
1: 那不
0: 是
1: 黄梅怪吗，那一集
0: 黄梅怪吃瓜那一集是跟孙悟空吃，
1: 是
0: 猪八戒是单独吃，当当当当当，他就是自己去偷瓜那一集，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反正他可能吃瓜吃的比较多。
0: 是，但是我其实，在那一集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来，猪八戒还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神仙，因为他当时是跟凡人对决，他去偷瓜的时候，一个老头在那守瓜嘛，然后说，哎呀，还有人偷我的瓜，就打他吧，打，就是打的，就是四处逃窜，顶着一个瓜皮，他其实是，你像猪八戒是什么人物？天蓬大将，他要是。对吧，
1: 他有一点
0: 反抗一个凡人，
1: 对对对，
0: 是完全没有问题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他被一个守瓜的老头打走了，就说明猪八戒还是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八戒呀，
1: 偷东西是不对的，
0: 对，偷东西是不对的
1: 这是重点啊，这是重点
0: 哦，好的，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抓兔子说，哈姐，你让我推荐水果，
0: 你又需要提头安利，那我就得问清楚了，是提谁的头，按你的操作他不会是天乐吧
1: 我已经习惯了，我这头啊豁出去了
0: 这个想想同学说，水果，苹果，是在你们这儿买苹果吗？没有，
1: 没有，
0: 对，是在我们这儿买苹果，但是我们现在苹果还没有到位啊，
1: 还没到位，
0: 就是，它还在生长，我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苹果真的都特别好，
1: 对，大家如果要买阿克苏的话，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0: 是8、9月份吧，
1: 我记得好像是9月、10月的样子吧，
0: 对，9月、10月，因为8月份的时候是西梅，来看一下上海的小区里面，哦，上海真的好好繁华，小区里面有鳄鱼啊我的妈，这是普通小区能出现的东西啊，
1: 上海徐汇滨江盛大花园小区里面的景观湖内被居民发现了水中有一只鳄鱼，体长大概是80厘米，那当地的多部门联合上海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到场处理，成功的把鳄鱼抓捕了，经过核实啊，这个鳄鱼是2岁的，叫暹罗鳄，属于外来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经过排查呢，小区周边没有鳄鱼养殖机构，相关的部门初步判定是市民私自饲养之后遗弃的，那目前的这个鳄鱼呢已经被送到了上海动物园临时的收容，等待后续的处理，同时呢执法部门提醒，无证饲养随意放生暹罗鳄均属于涉嫌违法，还会威胁居民安全，破坏生态环境，
0: 80厘米，0.8米，快到1米了，那么大的一条鳄鱼养在家里，跟我对上海的
1: 了解
0: 不太相符，上海的房价应该买这么大的房子，中间能养个一米的鳄鱼啊。

0: 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还是要提高法律和安全意识啊。
1: 是，
0: 这个东西是能在小区里养的吗？而且你养着，你不想养了你就扔了，
1: 你就扔到湖里去了。我的天哪，这很吓人呢、
0: 欸，很吓人哎、欸。嗯、哦，那有些小区它没有湖，你准备放哪儿啊？这就不得不说了，大家在买小区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个观察点的，就是你去看，一般来说一个小区新开盘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山山水水，特别漂亮，
1: 嗯
0: 啊，挖一个人工湖啊，
1: 嗯、
0: 然后很美啊、见水则发，水会带财，对不对？但是一般但是一般就朋友们，你像这样的小区你就要慎重，尤其是那个湖挖得特别漂亮、
1: 哦、嗯，
0: 等到他房子一卖完，开发商一撤，那就是臭水沟。
1: 嗯，你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有些湖面它如果不清理不打扫的话、嗯、其实它后面就是后续的话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隐患，
0: 因为它后面的接手的物业可能就不会那么精细的去打扫这个，
1: 对，
0: 到了夏天它就会是蚊子的滋生地。
1: 你接收它的时候、嗯、比如说你刚住进的时候湖里是有鱼的，
0: 是的
1: 啊，有虾的、嗯、
0: 对，
1: 有蛙的，
0: 甚至是你的那个连排就买在那个湖的旁边、
1: 嗯、
0: 哎，
1: 但后面你就不一定了，就有鳄鱼了，
0: 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咱们杜绝随意放生行为啊，共同维护生态安全和居住安全、嗯、钓鱼吧。要不就6月24号深夜，广西的河池遭遇了暴雨天气，拥有30年垂钓经验的资深钓友蒙先生仍然坚持夜间垂钓。
1: 垂钓的过程当中呢、嗯、有一条巨型的青鱼突然咬住了钩子，爆发力极强，巨大的拉力呢数次将蒙先生拽的是踉跄失衡、
0: 嗯、
1: 险些被拖到水中。他独自与大鱼艰难的周旋近40分钟，体力消耗巨大。为了成功捞鱼啊，这个蒙先生紧急叫来了一辆面包车的路人合力协助，众人齐心协力，最终把这条巨型的青鱼成功打捞上岸。那么经过测量，这条青鱼体长是1.4米啊、重达118斤。他说呢，能钓到如此大的鱼此生无憾，计划将其精心饲养。
0: 哦，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此生无憾，因为他上新闻了。你知道钓鱼的朋友最大的梦想就是第一钓到一条鱼，第二全世界都知道是我钓的，我钓到一条大鱼，他都实现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夜间和雨天垂钓的风险真的很高哎。
1: 嗯，
0: 他这条鱼114斤啊，
1: 118斤
0: 哦，118斤，
1: 118斤，
0: 114斤。哦，114斤是我最近减肥的目标，118斤，
1: 118斤，嗯。哎，钓完了放锅里哦，可以。
0: 抓兔子说天蓬元帅不是天蓬大将，是卷帘大将哦，
1: 是
0: 他是提示我要讲的时候要特别的
1: 谨慎
0: 啊、
1: 标准，
0: 对，标准，谢谢、嗯、谢谢嗯、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卷帘大将吗？
1: 嗯嗯，知道吗？
0: 知道吗？抓兔子，针对你个人的提问，为什么叫卷帘大将？
1: 嗯，挺杠的，要还回去啊。
0: 一来一往当中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知识，对不对、
1: 是
0: 稍微休息一下，知识来自科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3块钱的嘉宾可乐，第一口值3块钱，大家还记得这个人生提醒吧？但是可乐啊，哎呀，我其实有的时候半夜啊，有时减肥，虽然也没有真抓实干的减肥，但是晚上会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饮食。
2: 嗯，
1: 到了半夜很饿的时候，就看吃播，看吃播就发现人家吃之前就会咣咣咣咣先来一大杯那个加冰的可乐。
2: 嗯，
1: 哦，那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爽哎。
2: 但是你看看，就是你如果长期喝，每天喝的话，会有隐患。
1: 这个年纪轻轻啊，视力却急剧下降，而且到了近乎失明的地步，这个很可怕了。
2: 28岁的朱先生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每一天把可乐当水喝。
1: 最近呢，在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朱先生接受了这个飞秒激光的辅助白内障手术，他又重新能看见了。为此呢，眼科专家要提醒大家，警惕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及全身的健康危机，也就是他糖吃太多了。
2: 朱先生发现自己的视力出现明显下降，且症状在短时间内持续加重，他马上来到了武汉大学的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他说这个白内障与老视专家的这个医生就说到了他最终确诊为糖尿病引发的代谢性白内障，
1: 就是

0: 他是糖尿病，
1: 嗯，
0: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个时候他的眼部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
1: 嗯，
0: 他的左眼视力只有眼前指数的十厘米，就是你的那个把手放在他的眼睛前头，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东西，
1: 嗯，
0: 就基本上看不见了嘛，
1: 嗯，
0: 但是你这么年轻怎么就糖尿病了呢？面对医生的诊断，朱先生就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震惊啊，问了他的生活习惯之后呢。就他平时很少喝水，口渴了就喝可乐，每天至少喝两三瓶。
1: 哎、
0: 那他这个两三瓶要看是多大含量的。
1: 对，
0: 嗯，
1: 像我们就是最多只能喝点无糖的，
0: 75毫升、150毫升、嗯，对吧？叫那个什么东方树木、东方树枝、东方树叶，他喝的是哪一种？是东方树木那种吗？1公斤的。啊长期高糖饮料的过量摄入导致他的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飙升，最终呢他就诱发了糖尿病。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要注意，有些人他不喜欢喝可乐，但是他喝奶茶呀，
1: 嗯，
0: 很吓人。
1: 但这个问题呢，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一直在跟我说啊，他说如果你买无糖的可乐，那你还不如喝代糖的啊，不如喝那个就是那个代就是对就是代糖的，就是不如喝有糖的。
0: 为什么呢？
1: 他说无糖可乐里面是试验糖醇嘛，是代糖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对身体反而更不好，
0: 也不好
1: 啊、就是说你如果实在是就是
0: 嗯
1: 嗯特别特别想喝，你就觉得嘴馋了特别想喝，你还不如就喝一口、
0: 嗯、
1: 或者说喝一杯喝一瓶，不要喝多。
0: 黄家园说天哪，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让我听到这个，毕竟我刚买了
1: 576瓶可乐。
0: 你是买了5-6-7瓶
1: 还是576瓶？
0: 你打
1: 过来的是576，哎，你没有567中间空行，哎。
0: 对，是你买了500多瓶可乐呀？
1: 你确定吗？
0: 是开小卖部了是吗？是最近就是觉得去看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不能空手而去，
1: 要带点可乐，
0: 带点东西
1: 啊？这是伴手礼吗？是五月天粉丝的伴手礼吗？
0: 他说但是我先天的白内障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主要是控糖。
1: 嗯
0: 嗯，
1: 确定576瓶可乐是哪里的羊毛？来给我薅一下，来来来，是哪里？
0: 哇，你们是家里面有人毕业了第一个工作是销售可乐是吗？
1: 还是说你们家就是为了摆一个什么仪式用可乐罐摆？
0: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啊、
1: 哦、
0: 就这个东西可以喝，而且确实也是我也经常觉得喝起来很舒服，尤其在夏天加冰块，但是它的糖量确实含糖量太高了。
1: 我知道了、嗯、他家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可乐扎起一个拱门的那种仪式
0: 啊。
1: 嗯，
0: 是吗？
1: 可乐罐扎起的。
0: 我宣布在我最近2年当中看到的粉就是快乐车组买到的最离谱的东西，你是第一名。576瓶可乐是多大一瓶啊？2毫升的吗？谨慎啊谨慎，尤其是到这个年纪了，健身也不能喝这么多。
1: 嗯嗯。
0: 最近一年呢，上门洗头正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目前呢，我们发现啊，上门洗头已经在武汉、西安、银川等多个城市出现了。
1: 嗯，
0: 从业者大多依靠短视频获客，有些人一天接8-9单，有人呢月服务70-80位客户，收费普遍在100元左右。这个医院的病房成为最主要的服务场所。
1: 西安29岁的徐先生在理发行业干了10多年了。那3个月之前呢，他开始从事上门洗头这个行业。
0: 嗯、
1: 目前他一天大概能接4-5单，收费呢是100多元一次。
0: 嗯，
1: 那和以前在理发店相比呢，现在的时间自由很多，有单就出去，没单的话就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帮忙剪视频。
0: 对，
1: 他说工作强度并不轻啊，尤其是在医院或者是到家门到家上门的时候，
0: 嗯，
1: 你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客户，而是长期没有办法自己洗头的人群，
0: 对，
1: 比如说骨科的病人、产后的孕妇、术后的卧床的人，有的人1-2周，甚至是有的人1个月都没有洗过头，
0: 他是没办法洗。
1: 对，头发打结、出油、头皮不舒服，这个时候你要处理的不只只是清洁问题，还有他的状态和情绪问题。
0: 嗯、他说最长的一次呢，遇到了1个月没洗头的客户，头发完全打结成团，处理下来要1.5小时到2小时。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个脚部做了穿刺，长期卧床的病人，他整个人基本不能动、
1: 嗯、
0: 只能躺在床上，头发也很久没洗，特别难受。我们给他洗完之后呢，他一直在说感谢，说这个事儿啊解决了他长期的困扰，就那种反馈会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们是收费服务，但是确实在解决一些人非常具体的生活问题。
1: 对、
0: 嗯、
1: 啊，因为长期卧床的人他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对
1: 啊、 上门洗头。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就业者的心态的转变吧，
1: 嗯，
0: 他不仅是手艺的施展，也是耐心和共情的考验，他会觉得这个工作带给他一种成就感。
1: 对，
0: 黄家园老师少

0: 喝点可乐，
1: 真的真的
0: 少喝点，你看人家这对吧，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1: 嗯，
0: 长时间躺在床上连头都洗不了。
1: 他说准备下次生日摆几天的流水席就喝可乐。
0: 好，日常少喝一点儿，真的控糖。我觉得可乐是很好喝，但是不管是大人和孩子，我觉得都要适当的少喝一点儿，好吧？碳酸饮料，尤其它对我们的骨头也不是特别好。
1: 没错，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啦！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
1: 中国移动啊、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出门在外，大家见到视障人士的次数多吗？如果不多的话，大家再想一个问题，是那些视障人士不爱出门，还是什么原因呢？杨清峰就是一位视障人士，同时呢，他也是一家公益机构的创始人，专门帮助视障人士学会自主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出行。杨清峰分享说，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迈出这一步至关重要。
1: 我叫杨清峰，我跟我的同事呢是开办了一个公益机构，这公益机构呢是帮助视障者更好的自主生活。我们平时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大家进行那个独立生活的培训，独立出行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培训内容。其实我们家离我们单位特别远，有40公里。我每天自己通勤，其实从我们单位门口就有一个到我们家的直达车，但是我一般都不坐，因为那个车它要2个多小时，所以我通常呢先坐一个车，然后走一段路，然后再坐一个车，这样可以节省半个小时。我想如果我要是不能独立出行的话，我可能就只能怎么省事怎么来，就坐那最慢的车，但是现在是怎么快怎么来。不光是上下班，我出差也是自己，上个月我自己去了西安和贵阳，这就是我跟我机构里边很多视障同事的独立出行的日常。我想问你们一下，像我这样独立出行的你们见过吗？的确是，就像我们这样看不到然后拿着盲杖到处乱跑的这个视障者的确是不多。根据第二次残疾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国家有视力障碍者1700多万，像我这样重度的视力障碍者，就是出行需要盲杖的，有几百万。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大多数的视障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边自如行走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陌生环境里边能独立出行的寥寥无几，所以大多数人的出行是需要人引导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大公司上班，不能独立出行，每天早上他爸把他送到地铁，到了站以后那公司有个同事接他到这个单位，这种情况他就总请假，不是因为他爸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对面他的那个同事请假了，所以他也只好请假了。

0: 也特别无奈。其实被无法独立出行这个事儿困扰，我想每一个视障者都能讲出自己一大堆的故事。的确，没办法独立出行，正在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工作机会。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格外的照顾。这格外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他也可能在很多方面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家长觉得你独立出行是好啊，但是出去多危险啊，我能照顾一天算一天吧。甚至极端一点的家长说，等我死了你再练吧。那学校呢也觉得你要是出行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到时候家长还得找我。于是呢，即使有那个出行训练课，往往流于形式了。社会大家就更不了解我们了，就觉得你看我们自己出来都这么危险，你们出来就更危险了，那所以就还得靠人带吧。所以我们从小学上到大学，甚至工作，只要出行就得有人带。这个就造成了我们没有机会去实践我们自己独立出行。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大了，我在盲校上学，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一个周末我家长没来接，但是我特别想回家，然后我就跟着回家的同学和家长混出学校，上了公交。等下了这第一辆车呢，我凭着印象自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觉得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全是大车，我一想坏了，走到马路中间来了。我情急之下，当时小孩哇一下就哭了，然后举起手来求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有一个阿姨把我手给抓住了，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俩手把她胳膊抓住，然后她把我送到下一个车站。就是这样，一路上边问边找人帮忙，我就自己回到家里边。推开家门，我们家人都惊了，说你怎么回来的？当时虽然说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但是我觉得都无所谓了，脑子里边就剩下俩字儿，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回来的。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学校离我家那么远，我看不见，我居然能自己回来，这么大一个事儿我都能自己做，那我这世界上什么事儿我办不了？那种自豪感就成了我人生信心的一个源泉，一直影响到今天。这种信心支撑我做了很多自己原来根本都不敢想的探索。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为什么在路上我们很少见到视障人士？梁清峰说，这是因为过度保护，家人的担心，社会的不了解，层层叠叠把他们困在了需要人带的圈子里。于是呢，他决心要帮助更多的视障人士勇敢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
1: 其实后来我跟很多已经走出来的人我们在聊天，大家都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实际上是因为偶然逃脱了周围人的过度保护。而我们也都觉得，就是说一个视障者如果他想实现独立出行，迈出这个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由于周围人善意的过度保护，他们很难有机会迈出这个第一步。那后来我就在想，就是有没有可能我自己创造一个环境，然后让我们的偶然成为大家的必然。于是2018年我们就和同事一起创办了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帮助大家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我们这个营它有一周，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导师、助教、志愿者带着大家在真实的环境里边，十字路口啊、什么街头啊、公交、地铁，真实的生活场景里边进行实践，然后在实践当中呢获得经验、获得信心。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实践，更主动的去探索，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给每个人配备1对1的志愿者。但是我们这志愿者叫影子志愿者，为什么呢？他就跟在后面，不干预我们视障营员自己的探索，直到遇到特定危险的时候他才讲。我们这个训练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视障老师，就像我这样的

0: 当老师，然后呢，一些看不见的营员跟着我们一起走，在我们带领下，他们学习出行。哎，你们别觉得那个盲带盲是个挺正常的事儿，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的视障人出行训练都是由明眼老师带领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挺特别的。前前后后我们机构来了很多的同事，他们有来实习的，有来工作的。开始很多人都是不敢走，不会走，但是在我们的影响下都拿起了盲杖，自己能走了。哎，我就在想，就是盲校其实也有这样的课程，但是为什么大家在我们这儿才真正走出来了？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先走出来的人给了他们经验，给了他们信心，所以后来在我们的训练营当中，我们老师就是视障老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既是技术的讲解者，又是经验的传递者，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精神领袖。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训练营上，老师在给大家讲怎么用盲杖，然后有几个同学就不怎么听，他们就边溜达边聊天还抽烟，我们老师跟他说了几次，他们都没听。后来老师就有点急了，就说，你看你们不听我说，一会儿可能有安全问题，而且咱们都看不见，能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哎呦，这几个溜达的同学特别吃惊，他说，老师你也看不见吗？他说，我听着你这前后溜达还知道我们干嘛呢，我觉得你能看见啊。真正得知我们老师可能比他眼神还不好，而且实际感觉到老师的出行能力，大家都开始认真听，而且问题也多了。从那儿以后，我们就每个训练营的开始第一节课都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视力情况，一方面是让大家更认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相信看不见也能独立出行。那一个视障者他要独立出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要会用盲杖，所以我们第一节课就会给大家开一个叫盲杖使用基础，告诉大家怎么用盲杖，在平地上告诉大家你这盲杖要左右点，这样呢你可以让前面这个范围没有就是有障碍物它就能点到。如果你想上台阶，那你就要把盲杖放在你还没上的那等台阶上，就是这盲杖始终要比你身体高一个台阶，这样你就知道前面那个台阶它是有多高是有多宽，然后前面还有没有台阶。这个盲杖呢不只可以帮我们探索有没有障碍，而且呢还有很多特别的作用，它是我们手臂的延伸。比如说我这么一碰这个地就知道这个地是地毯的，那它是软的，那这个用这个盲杖还能知道这是马路啊还是草地啊，有水的话我还可以探探这个是深是浅，甚至你敲一下这个盲杖你还能通过回声判断一下你周围的环境，比如说这屋有顶，那你敲一下它就是有回声的，如果回声越大越空灵，说明这个屋的空间就越大，要是在室外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回声。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以前呢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咱们一个人呢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心以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创办了独立出行训练营之后，杨清峰呢接触到了更多的视障人士。他发现很多视障人士不愿意使用盲杖，觉得没有面子。但其实盲杖的用处很多，拿起盲杖，他们才能更多的与这个社会接触，掌握更多独立出行的技巧。
1: 我们这个盲杖使用训练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每次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复盘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一个感受，就是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拿着盲杖这么长时间，而且走了这么远。可能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一个盲人用盲杖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那不是从小就用吗？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所以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的事儿，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因此为了建立大家使用盲杖的习惯而且脱敏，我们那个训练营就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只要你走出你的房间，你就要拿着盲杖。我记得在有一次训练营最后，有一个营员总结，他说我没想到这盲杖这么好用啊，他说原来我在熟人面前一般都不愿意拿盲杖，我觉得有点没面子。但是现在我觉得面子没那么重要，因为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能去更重要。那学会了用盲杖呢，我们就开始鼓励大家在周围做一些探索。我们一般会让大家先找一找自己酒店周围的地铁站、公交站，因为这个他们后几天能用得着。我们管这门课呢叫路标与线索。你们平时你们找路都是用的一些视觉的能看得到的路标线索，这么跟我说就没用了。所以那我们这个路标线索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些通过触觉、嗅觉、听觉能感知到的一些线索，知道它到哪儿了，知道到没到目的地。比如说到地铁站，走到那个附近，尤其是高峰的时候，就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然后你再往里走走，离地铁站近了呢，可能还会听里边有广播的声音，有那个自动扶梯的声音，有人流。如果你注意一下，你还能闻到一种从地铁里边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地下室的味道。如果你走到一个商业街上，那它就可以听到很多什么宣传，然后还可能闻到各种食物的气味，还可能打到各种摆出来的小摊儿。那我们走路遇到的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马路。首先你得知道哪是路口，走到路口的时候它都通常都会是下坡了，那它都有个高度差，那你再结合车听车流，你就知道那是路口了。但是我们顺着盲道下坡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拦路虎，就是那个挡车的石墩子，走着走着就会撞到那个石墩子。哎呀，可疼了，那个石墩子那个石头直接磕在这个胫骨的那个上面，是石头对骨头，那个酸爽啊，反正我现在就记忆犹新。然后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卡点呢，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是红灯，什么时候绿灯？理想的情况下，在路口安装这个声音提示装置，我们就知道了。你们有听到过的吗？就是那个路口呢，会有那种嘟嘟嘟嘟响的装置。如果是快响，比如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它是绿灯；如果是嘟嘟，那它就是红灯；如果要是嘟嘟嘟嘟嘟嘟，对，它是要变了。那么如果有这种装置，我们就很明白就到底它现在能过不能过。但是大多数路口现在都没有，很多路口它是把那个两个交叉方向的红绿灯给挂一块了。于是呢，我们在同一个路口的同一个位置听着既有快响又有慢响，所以你也不知道是要过还是不要过。我们就需要靠一些其他办法，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没有红绿灯，我们要判断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因为我们是听车流，就是听那个侧向的车流，他站在这儿，他侧面的车直行他就能走，其他情况他都不能走。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个来判断过马路的。

0: 杨清芳分享说，曾经呢有一位训练营的学员说了一句话让他一直记着。他说，没出来之前家就是我的世界，走出来之后世界就是我的家。独立出行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心态。
1: 现在呢那个高德和腾讯都做了无障碍的适配，就是你拿着这个手机你转圈，你转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现在你走在正确的路线方向，哎，那你就知道这个方向在哪了。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导航说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我还是找不着。因为他那个导航导到目的地以后，通常来说是你们能在视线里边看到那个地方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那还不行。所以我们那个视障小伙伴原来以为这导航得灵到什么程度，他说已经到达目的地，恨不得抬腿就进屋就坐沙发上了。但是后来经过跟着我们那个视障老师一起来练习，大家就发现原来这导航不是什么事儿都管呀，最起码最后这一步他就管不了，那你还得问人。但是说起这个问人，其实看似容易也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那个走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常的跟人沟通，但是问人需要技巧。我们有一个有效求助的课程，我记得有一个课实践过后大家就都坐在这儿总结。有一个营员就特别沮丧地跟我说，老师，今天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居然都不理我。我说那你怎么问他们？他说我挺礼貌的呀，我说您好，能帮我一下吗？那我说你想让他帮你干嘛呀？他说我就想让他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公交站。我说那你就得直接问他呀，因为好多人他没接触过视障人，你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他你能帮我一下吗，他的想法会非常复杂。他会想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然后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虽然听起来这些想法你觉得很荒唐，但其实很正常，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些人。我说你如果要是直接问周围有没有公交站，大家毫无心理压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告诉你了吗？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了上面这些技术他就能走了。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们，很多人是走不了的，因为他不敢走。所以我们这个训练营不仅是解决大家技能缺乏的问题，还得要通过一套办法去缓解畏难啊、焦虑啊、恐惧的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的训练场地会从特别封闭的然后逐渐开放起来，逐渐到非常非常开放，有很多人流很多车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的人数也会有变化。先是大家一起走，那我们老师在前面带着敲着盲杖，大家在后面听着就好像有引导一样，他心里边就会特别踏实。但是随着训练的不断的深入，我们就会减少，就会让几个人一组去完成任务，这时候对那胆小的人来说就是个挑战了，他心里边特别害怕。但是总有一些勇敢的小伙伴，他就说来我带大家走，说是带着大家走，其实就是他在前面走，都是自己走。那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胆小的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其实也可以走了。后来我们有一个那个营员总结，他说，哎呀，走了几天我就觉得，其实只要你想走，你还是总有办法的。你盲道被占了你就绕，那个导航不灵了你就重启，实在没人问你还能打视频电话求助呢。就是你只要想走，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人总觉得就是独立出行是个技术，但是当他们来到我们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儿学到的不光是技术，而还有一种自主生活的心态，自主出行的这种理念。为了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我们每个训练营的最后都会让大家在所在城市随机抽取三个地点独自去打卡。我特别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每次打卡的成功率会超过90%。在每次训练的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红毯仪式，让大家每一个人拿着盲杖像明星一样从红毯走到舞台上接受向

0: 仍独立生活的金榜长徽章。有一个营员的感言让我特别有印象，他说，没出来之前我觉得家就是我的世界，但是走出来我发现世界就是我的家。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培养了500多个视障的营员，很多人通过独立出行完成了自己从家到单位啊，这样或者去见朋友这样的小目标，也有人呢真的通过独立出行这个技能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更多的人是因为这个获得了信心，还有人在这个信心的感召下去做了很多尝试。由此我就在想，我们这个独立出行其实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是技能，不只是信心，更告诉大家生活是可以追求的。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在中国有一个称号非常特别，它既不是官阶，也不是职称，又不是行业地位，但却是对人最高的褒奖。这个称号就是隐士。人们常引用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话来自近代王康居写的反招隐诗。小隐隐林叟，大隐隐朝市，伯夷篡首阳，老聃扶柱史。是说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以隐居。这后来又延伸出另外一句，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据说明确讲出大隐隐于朝的是汉代词赋家东方朔。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自己身高长相不错，勇猛廉洁，也重信重义，汉武帝就任命他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为性格诙谐，常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没有得到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挣扎努力过后，索性做起了隐士，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东方朔之后，中国隐士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陶渊明。就像元曲里说的，近道便修观，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都说马上就不再做官了，可山林里何曾见到过他们？直到现在，彭泽县令陶渊明还没朋友。陶渊明20多岁开始出仕，之后时事时隐，隐隐世事，做的都是些小官。41岁出任彭泽县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也有人说，陶渊明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不在隐士鄙视圈的顶端， 陶翁能有如此美名，可能是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加持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6: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2: 1993年，台湾歌手孟庭苇发行了自己的第6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萧敬腾还没有加冕雨神的时候，华语乐坛当中掌管天气的是孟庭苇，这张专辑为他赢得了天气公主的封号，在台湾销量突破了40万张，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50万张。1995年，作为唯一的一位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歌手，因为那时候没有看过央视春晚，所以孟庭苇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甚至没有带妆发师，自己弄了弄头发就上场了。这首歌是由陈耀琛作的曲，李安修填的词。据说当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广播电台的访问节目，主持人访问完陈耀琛之后，告诉了孟庭苇，原来对方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帮他写歌。那是因为当年孟庭苇曾经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做的深夜节目有一次打动了陈耀琛，让他觉得非常有兴趣为他写歌。而听到他的成名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之后，发现他的歌都和大自然的倾向有关，所以就为他特别写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深夜食堂。我相信在早年的电视节目当中，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男人，头戴厨师帽，一边炒菜一边讲解做菜的步骤，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厨师做好之后，那美女们拿起筷子把菜夹到唇间，然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类的节目惯用的一些场景和套路，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的空间所。

营造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把观众长时间的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深夜食堂也可以是在音乐里来营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生活的滋味。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写在歌词里的食物。这个食物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饮用，它叫做桂花酿。桂花和酒酿，把它写到歌里的填词人是十一郎。在华语乐坛，张宇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懂得他也懂得填词的太太。这样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用桂花做成的食物有关。据说有一天，十一郎在滚石唱片公司旁边的一家餐厅等张宇，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恋爱，他一边等一边大碗地喝着桂花酿。当喝光了桂花酿，他也完成了这首歌。张宇拿到桂花酿非常的惊喜，后来交给他的好友来演唱。从此之后，他的歌词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多年之后，张宇又亲自重新演绎了这首他们第一次开始合作的歌《桂花酿》。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食物，它始终和这个人紧密的相连，它叫洋葱。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昵称。有人说杨宗纬呢就像一个男版的那英，因为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诠释成属于自己风格的好音乐。这首歌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阿信正当红，所以要他写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洋葱这首歌据说是杨宗纬当时的经纪公司通过阿信的爸爸间接向他邀的歌，而他的绰号就叫做洋葱头，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2008年第一届台湾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样的事情呢从来是成王败寇，萧敬腾算得上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有人说他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虽然在某段时间里唱的皆知向闻，但是个人风格却不那么明显，所以有人说世界是一堂步景，人生是一条路，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像洋葱一样慢慢的等，慢慢的熬。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夜食堂，听听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接下来的这种食物，应该说它是一种饮品，咖啡。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流行歌都和它有关。陈绮贞、苏永康在咖啡里闻到了爱情的芳香，张学友在咖啡里则尝到了失恋的苦涩。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爱情。我记得这张专辑它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来搜索一下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张学友在歌词里唱苦中有甜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他们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拿来相提并论。作为歌手的接班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从无名小卒到新一代的歌神，各种滋味也许就像接下来这首带有食物的歌，苦瓜喜忧参半，辛苦自知。听过这首歌，也许你会记住苦瓜的另一个名字，它叫做半生瓜。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撑得出那睿智愈来愈记挂。这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苦瓜的歌词。我记得张小娴当年有一篇文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或许已经不年轻，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其实苦瓜的清香一直都在，只是年轻时的我们没有苦中作乐的心境。

0: 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们需要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的存在。它来自遥远的1995年，这一年的年底，陈淑桦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叫做《生生世世》。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看到封面照的她剪去了长发，显得那样简洁自然，曲风也充满了古典气息。这张专辑呢，是由小虫来操刀，他把陈淑桦的一部分经典重新进行了编曲，改了面貌，更加的大气。专辑当中只有两首新歌，一首叫做《生生世世》，另一首叫做《当真就好》。《当真就好》也是小虫的作品。陈淑桦在小虫的古典当中，用了一把积极却又了无颜色的声音，唱着现在和以往，听得让人踌躇不前。这首歌是和张国荣合唱，他们在歌中耐人寻味地说着，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遗产。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离家在外的游子，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热闹的节日里，一个人承载孤独。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听别人口中自己故乡的模样。还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只一阵风吹来，便勾起对家的思念。晚唐诗人曹晔的经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自小勤勤恳恳，毫不懈怠，一路科考却次次落败，不过终究还是幸运的。在来到长安第10年后，他考中了进士，成为广西桂林的第一位进士。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好好工作，等着升官了吧。曹晔的日子看似变好了，但心里的快乐总是缺一角，这一角叫家乡。离家的10几年来，他一直背负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不断告诉自己要功成名就才能衣锦还乡。于是他拼命努力，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从未想过退却。但在偶然的一天，看着山前山后嫩绿的青草，他突然感到伤怀，写下北郭闲思。山前山后是青草，早日出门还掩门。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连子孙。我家山前山后到处长满青草，我整天出门在外，家里的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常常想念自己的亲骨肉远在天边，只好出来看看乡村老头是怎样与子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了。

0: 秦此景真是可怜，自己孤身一人，别人阖家欢乐，两相比较之下，难道不会更加悲难自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

0: 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是不是用电脑懒惰了，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范仲淹除了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治水能手。他能根据当地的地势、河流的流向、降水量等因素，因地制宜治水，也曾几度负责治水。1034年，苏州暴雨多日，江河湖水泛滥，积水久久不退，百姓良田被淹，辛辛苦苦一年的耕种失收。范仲淹当时正主政苏州，治理水患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他不仅要应对当年的水患，更要系统性地设计水利设施，防患于未然。他根据当地的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了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入太湖，最终东流入海的治水计划。这个治水图画后来流传于后世，从南宋开始，一直到元明的浙江值守，都是依照这个规划去治理洪水。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查看水情，看到江中有一叶扁舟，小舟在风急浪高的水面忽浮忽沉，渔民随着波浪摇摇摆摆，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可就算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还要拿着巨大的渔网捕鱼，令人胆战心惊。这些鱼是为谁而捕呢？范仲淹望着来来往往饮酒作乐的人，看到了两种极端的生活，一边是贪图享乐的权贵，一边为了活着而拿命在赌的百姓。权贵们只知道品尝鲈鱼的鲜美，不在意打渔人同惊涛骇浪搏斗的艰辛，而渔民们一辈子与鲈鱼打交道，自己也许从没机会品尝劳动成果。范仲淹心生感慨，写下这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提醒世人关注民生疾苦，同时范仲淹也是在提醒自己，作为这一方的地方官，他有责任让百姓过得更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漂红披。书卷随幽闲，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取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3: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

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衡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淡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0: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诗人们如何形容美好的春天？杨万里说：“日落碧簪外，人行红雨中，幽人诗酒里，又是一春风。”远处的青山像一枚碧玉青簪，人走在春天里，漫天都是红色的花雨，春风吹在脸上，大好春光里，诗酒趁年华呀。再好的春光也要有心情去欣赏。白居易在《春日闲居》里写：“桃云爱舞庐，舞意爱舞屋，屋中有情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他的草庐里有情有书，农历三月半，花落在庭院的苔藓上，饱饱睡了一觉，醒来时窗外鸟鸣啾啾，今日无事，大好春光随你挥霍。大自然是很神奇的，因为看到一树花开，因为看到满城新绿，因为有东风温柔拂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就像俄罗斯诗人谢维里亚宁在《春日》这首诗里写的：“春日火热如今，全城阳光明净，我又是我了，我重新变得年轻。最好乘上四轮马车任意颠簸，最好到嫩绿的草地上去漫步，看一看农夫那红润的脸庞，把敌人当朋友来拥抱。喧哗吧，你春天的阔叶林，生长吧，青草，开花吧，丁香。我们当中没有罪人，所有人都是对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
9: 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这 B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5: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

0: 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你看我说了哦。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诗仙、诗圣、诗魔，中国古诗词界有很多名人都有称誉，他们都是谁？这些雅号又是怎么来的？诗仙是李白活着的时候人们送给他的雅号。第一个把李白看作神仙的是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李白在回忆自己与贺知章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描述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当时正在喝酒的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惊呼李白为谪仙人。有了诗坛大咖贺知章的力挺，李白诗仙的诗名很快就广为人知。杜甫就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被看成诗国圣人时已经是在两宋时期了。北宋词人秦观在《韩愈论》中说：孔子未及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及诗文之大成于。这段话直接把孔子、杜甫并提，说两人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诗圣的意思已隐约可见。但明确取用诗圣二字来美誉杜甫的是明代著名诗人学者杨慎。历经600年，诗圣这顶桂冠牢牢地戴在了杜甫头上。白居易被人尊称为诗魔，其实是在他自己的诗文中不断强调的。不管是自勉还是自黑，他总把自己刻画为一个如痴如狂的诗人形象。他在《醉吟二首》中说：两鬓千金心似雪，十分一盏玉如泥，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夕。自此以后，诗魔出世，掷地有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出门在外，大家见到视障人士的次数多吗？如果不多的话，大家再想一个问题，是那些视障人士不爱出门，还是什么原因呢？杨清风就是一位视障。

0: 同时呢，他也是一家公益机构的创始人，专门帮助视障人士学会自主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出行。杨清峰分享说，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迈出这一步至关重要。
1: 我叫杨清峰，我跟我的同事呢是开办了一个公益机构，这公益机构呢是帮助视障者更好的自主生活。我们平时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大家进行那个独立生活的培训，独立出行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培训内容。其实我们家离我们单位特别远，有40公里，我每天自己通勤。其实从我们单位门口就有一个到我们家的直达车，但是我一般都不坐，因为那个车它要2个多小时，所以我通常呢先坐一个车，然后走一段路，然后再坐一个车，这样可以节省半个小时。我想如果我要是不能独立出行的话，我可能就只能怎么省事怎么来，就坐那最慢的车。但是现在是怎么快怎么来，不光是上下班，我出差也是自己。上个月我自己去了西安和贵阳，这就是我跟我机构里边很多视障同事的独立出行的日常。我想问你们一下，像我这样独立出行的你们见过吗？的确是，就像我们这样看不到然后拿着盲杖到处乱跑的这个视障者的确是不多。根据第二次残疾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国家有视力障碍者1700多万，像我这样重度的视力障碍者，就是出行需要盲杖的，有几百万。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体会，大多数的视障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边自如行走没什么问题，但是在陌生环境里边能独立出行的寥寥无几。所以大多数人的出行是需要人引导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大公司上班，不能独立出行，每天早上他爸把他送到地铁，到了站以后那公司有个同事接他到这个单位。这种情况下他就总请假，不是因为他爸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对面他的那个同事请假了，所以他也只好请假了，他也特别无奈。其实被无法独立出行这个事儿困扰，我想每一个视障者都能讲出自己一大堆的故事。的确没办法独立出行正在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工作机会。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格外的照顾。这格外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他也可能在很多方面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家长觉得你独立出行是好啊，但是出去多危险啊，我能照顾一天算一天吧。甚至极端一点的家长说，等我死了你再练吧。那学校呢也觉得你要是出行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到时候家长还得找我。于是呢即使有那个出行训练课，往往流于形式了。社会大家就更不了解我们了，就觉得你看我们自己出来都这么危险，你们出来就更危险了，那所以就还得靠人带吧。所以我们从小学上到大学甚至工作，只要出行就得有人带。这个就造成了我们没有机会去实践我们自己独立出行。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大的，我在盲校上学，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一个周末我家长没来接，但是我特别想回家，然后我就跟着回家的同学和家长混出学校，上了公交。等下了这第一辆车呢，我凭着印象自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觉得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全是大车，我想坏了，走到马路中间来了。我情急之下，当时小孩哇一下就哭了，然后举起手来求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有一个阿姨把我手给抓住了，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俩手把她胳膊抓住，然后她把我送到下一个车站。就是这样，一路上边问边找人帮忙，我就自己回到家里边。推开家门，我们家人都惊了，说你怎么回来的？当时虽然说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但是我觉得都无所谓了，脑子里边就剩下俩字儿。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回来的。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学校离我家那么远，我看不见，我居然能自己回来，这么大一个事儿我都能自己做，那我这世界上什么事儿我办不了？那种自豪感就成了我人生信心的一个源泉，一直影响到今天。这种信心支撑我做了很多自己原来根本都不敢想的探索。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为什么在路上我们很少见到视障人士？梁清峰说，这是因为过度保护，家人的担心，社会的不了解，层层叠叠把他们困在了需要人带的圈子里。于是呢，他决心要帮助更多的视障人士勇敢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
1: 其实后来我跟很多已经走出来的人我们在聊天，大家都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实际上是因为偶然逃脱了周围人的过度保护。而我们也都觉得，就是说一个视障者如果他想实现独立出行，迈出这个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由于周围人善意的过度保护，他们很难有机会迈出这个第一步。那后来我就在想，就是有没有可能我自己创造一个环境，然后让我们的偶然成为大家的必然。于是2018年我们就和同事一起创办了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帮助大家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训练营上，老师在给大家讲怎么用盲杖，然后有几个同学就不怎么听，他们就边溜达边聊天还抽烟。我们老师跟他说了几次他们都没听，后来老师就有点急了，就说你看你们不听我说，一会儿可能有安全问题，而且咱们都看不见，能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哎呦，这几个溜达的同学特别吃惊，他说老师你也看不见吗？他说我听着你这前后溜达还知道我们干嘛呢，我觉得你能看见啊。真正得知我们老师可能比他眼神还不好，而且实际感觉到老师的出行能力，大家都开始认真听，而且问题也多了。从那儿以后，我们就每个训练营的开始第一节课都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视力情况，一方面是让大家更认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相信看不见也能独立出行。那一个视障者他要独立出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要会用盲杖，所以我们第一节课就会给大家开一个叫盲杖使用基础，告诉大家怎么用盲杖，在平地上告诉大家你这盲杖要左右点，这样呢你可以让前面这个范围没有就是有障碍物它就能点到。如果你想上台阶，那你就要把盲杖放在你还没上的那等台阶上，就是这盲杖始终要比你身体高一个台阶，这样你就知道前面那个台阶它是有多高是有多宽，然后前面还有没有台阶。这个盲杖呢不只可以帮我们探索有没有障碍，而且呢还有很多特别的作用，它是我们手臂的延伸。比如说我这么一碰这个地就知道这个地是地毯的，那它是软的，那这个用这个盲杖还能知道这是马路啊还是草地啊，有水的话我还可以探这个是深是浅，甚至你敲一下这个盲杖你还能通过回声判断一下你周围的环境。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8: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8: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6: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有点远，
2: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性不上当。
1: 观点之宝幺零零九九。
2: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创办了独立出行训练营之后，杨清峰呢接触到了更多的视障人士。他发现很多视障人士不愿意使用盲杖，觉得没有面子。但其实盲杖的用处很多，拿起盲杖，他们才能更多的与这个社会接触，掌握更多独立出行的技巧。
1: 我们这个盲杖使用训练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每次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复盘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一个感受，就是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拿着盲杖这么长时间，而且走了这么远。可能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一个盲人用盲杖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那不是从小就用吗？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所以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的事儿，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因此，为了建立大家使用盲杖的习惯，而且脱敏，我们那个训练营就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只要你走出你的房间，你就要拿着盲杖。我记得在有一次训练营最后，有一个营员总结，他说，我没想到这盲杖这么好用啊。他说，原来我在熟人面前一般都不愿意拿盲杖，我觉得有点没面子，但是现在我觉得面子没那么重要，因为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能去更重要。那学会了用盲杖呢，我们就开始鼓励大家在周围做一些探索。我们一般会让大家先找一找自己酒店周围的地铁站、公交站，因为这个他们后几天能用得着。我们管这门课呢叫路标与线索。你们平时你们找路都是用的一些视觉的能看得到的路标线索，这么跟我说就没用了。所以那我们这个路标线索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些通过触觉、嗅觉、听觉能感知到的一些线索，知道它到哪儿了，知道到没到目的地。比如说到地铁站，走到那个附近，尤其是高峰的时候，就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然后你再往里走走，离地铁站近了呢，可能还会听里边有广播的声音，有那个自动扶梯的声音，有人流。如果你注意一下，你还能闻到一种从地铁里边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地下室的味道。如果你走到一个商业街上，那它就可以听到很多什么宣传，然后还可能闻到各种食物的气味，还可能打到各种摆出来的小摊儿。那我们走路遇到的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马路。首先你得知道哪是路口，走到路口的时候它都通常都会是下坡了，那它都有个高度差，那你再结合车听车流，你就知道那是路口了。但是我们顺着盲道下坡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拦路虎，就是那个挡车的石墩子，走着走着就会撞到那个石墩子，哎呀可疼了。那个石墩子，那个石头直接磕在这个胫骨的那个上面，是石头对骨头，那个酸爽啊，反正我现在就记忆犹新。然后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卡点呢，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是红灯，什么时候绿灯？理想的情况下，在路口

0: 安装这个声音提示装置，我们就知道了。你们有听到过的吗？就是那个路口呢会有那种嘟嘟嘟嘟响的装置，如果是快响，比如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它是绿灯；如果是嘟嘟，那它就是红灯；如果要是嘟嘟嘟嘟嘟嘟，对，它是要变了。那么如果有这种装置，我们就很明白就到底它现在能过不能过。但是大多数路口现在都没有，很多路口它是把那个两个交叉方向的红绿灯给挂一块了。于是呢，我们在同一个路口的同一个位置听着既有快响又有慢响，所以你也不知道是要过还是不要过。我们就需要靠一些其他办法，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没有红绿灯，我们要判断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因为我们是听车流，就是听那个侧向的车流，他站在这儿，他侧面的车直行他就能走，其他情况他都不能走，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个来判断过马路的。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杨清峰分享说，曾经呢有一位训练营的学员说了一句话让他一直记着。他说，没出来之前家就是我的世界，走出来之后世界就是我的家。独立出行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心态。
1: 现在呢那个高德和腾讯都做了无障碍的适配，就是你拿着这个手机你转圈，你转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现在你走在正确的路线方向，哎，那你就知道这个方向在哪了。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导航说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我还是找不着。因为他那个导航导到目的地以后，通常来说是你们能在视线里边看到那个地方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那还不行。所以我们那个视障小伙伴原来以为这导航得灵到什么程度，他说已经到达目的地，恨不得抬腿就进屋就坐沙发上了。但是后来经过跟着我们那个视障老师一起来练习，大家就发现原来这导航不是什么事儿都管呀，最起码最后这一步他就管不了，那你还得问人。但是说起这个问人，其实看似容易也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那个走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常的跟人沟通，但是问人需要技巧。我们有一个有效求助的课程，我记得有一个课实践过后大家就都坐在这儿总结。有一个营员就特别沮丧地跟我说，老师，今天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居然都不理我。我说那你怎么问他们？他说我挺礼貌的呀，我说您好，能帮我一下吗？但我说你想让他帮你干嘛呀？他说我就想帮让他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公交站。我说那你就得直接问他呀，因为好多人他没接触过视障人，你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他你能帮我一下吗，他的想法会非常复杂。他会想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然后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虽然听起来这些想法你觉得很荒唐，但其实很正常，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些人。我说你如果要是直接问周围有没有公交站，大家毫无心理压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告诉你了吗？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了上面这些技术他就能走了，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们，很多人是走不了的，因为他不敢走。所以我们这个训练营不仅是解决大家技能缺乏的问题，还得要通过一套办法去缓解畏难啊、焦虑啊、恐惧的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的训练场地会从特别封闭的然后逐渐开放起来，逐渐到非常非常开放，有很多人流很多车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的人数也会有变化。先是大家一起走，那我们老师在前面带着敲着盲杖，大家在后面听着就好像有引导一样，他心里边就会特别踏实。但是随着训练的不断的深入，我们就会减少，就会让几个人一组去完成任务，这时候对那胆小的人来说就是个挑战了，他心里边特别害怕。但是总有一些勇敢的小伙伴，他就说来我带大家走，说是带着大家走，其实就是他在前面走，都是自己走。那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胆小的就慢慢的慢慢的就觉得哎，其实也可以走了。后来我们有一个那个营员总结，他说哎呀，走了几天我就觉得其实只要你想走你还是总有办法的，你盲道被占了你就绕，那个导航不灵了你就重启，实在没人问你还能打视频电话求助呢，就是你只要想走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人总觉得就是独立出行是个技术，但是当他们来到我们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儿学到的不光是技术，而还有一种自主生活的心态，自主出行的这种理念。为了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我们每个训练营的最后都会让大家在所在城市随机抽取三个地点独自去打卡。我特别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每次打卡的成功率会超过90%。在每次训练的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红毯仪式，让大家每一个人拿着盲杖像明星一样从红毯走到舞台上，接受象征独立生活的金盲杖徽章。有一个营员的感言让我特别有印象，他说没出来之前我觉得家就是我的世界，但是走出来我发现世界就是我的家。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培养了500多个视障的营员。很多人通过独立出行完成了自己从家到单位啊这样，或者去见朋友这样的小目标。也有人呢真的通过独立出行这个技能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更多的人是因为这个获得了信心，还有人在这个信心的感召下去做了很多尝试。由此我就在想， 我们这个独立出行其实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是技能，不只是信心，更告诉大家生活是可以追求的。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减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战争。唐代诗人陈桃就在他的诗歌《陇西行》中描绘了一场西汉的边塞战事，以及战事背后那些痛苦的百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颈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场战斗的主将是李陵，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善于骑射，爱护士卒，本人口碑很好，多次被汉武帝派往边塞地区抵御匈奴。在一次战斗中，他带着五千骑兵深入匈奴，《陇西行》讲的就是这件事。这不是李陵第一次孤军深入敌营，之前他曾率军深入匈奴2000公里，没有遇见匈奴主力，最后安全返回。而且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屡次打击下，匈奴已经气势低迷几十年，经常败给汉军，这都给了李陵底气。李陵气势轩昂，带着五千士兵直捣匈奴军营，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叛徒，行军路线早已暴露。出军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他也没有想到匈奴一直在养精蓄锐，无论战斗力还是气势都大大提升。在几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有400多人突围成功。这就是陈桃诗里所写的“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颈丧胡尘”。李陵自觉无颜面对汉武帝，接受了部下的建议，诈降匈奴，准备再寻机会回汉。但是汉武帝以为他是真投降，大怒之下杀光了他的家人。李陵干脆真投降，甚至后来还娶了匈奴的公主。李陵留下了一条命，但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可怜那些战士都变成了无定河边冰冷的白骨，他们又何尝不是妻子们春归里思念的梦中人？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苦苦等待的丈夫已经命丧大漠？征人战死悲壮，少妇的命运也令人同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8: 春酒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8: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8: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8: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8: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驰。

0: 纷飞锦起落，花发飘红披。书卷随悠闲，莲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1: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横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

香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香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兴生，熠熠生辉。

0: 赞。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将那如风吹到我的指尖，兰香一画，湖心涌现细水鸳鸯，真的。

着仰望着我，为他的盼设了限。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文人多少有些脾气，有时候是

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清高，有时候是不通人情世故的单纯，有时候是看淡一切的淡泊。晏几道，年幼时父亲晏殊是宋仁宗的宰相，位高权重，自己14岁便中了进士，过着纵横诗酒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晏殊去世，晏几道优渥的生活戛然而止。此后他到处流浪，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小官。晏几道也曾想让父亲过去的学生给他一点助力，但对方嫌他净写些情情爱爱的小词，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这伤害了晏几道的骄傲，他宁愿做他的小官，也不肯放弃他的小词。后来他的朋友郑霞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罪，御史从郑霞家里搜出晏几道写给郑霞的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知怡，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首诗被人诬陷为是在讽刺新政，繁华得几时。晏几道因此被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念在晏殊的情分上释放了他，但从此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的压力并没有打击到他创作的积极性，晏几道在文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奸臣蔡京多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都拒绝了。但当时蔡京位居宰相，权倾朝野，晏几道迫于无奈还是写了两首《鹧鸪天》，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馆有新音，凤雕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燕以闻真，以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艳艳惊。晏几道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却抛却了悲秋、登高、怀人等传统题材，一反常情，说柳叶落是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大肆渲染歌舞酒宴的豪华享乐气氛，简直把重阳写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这首词没有一句赞美蔡京，满满都是对蔡京的讽刺。九日悲秋不到心，百事顺遂的蔡京不可能悲秋，以罗丛里胜登临，也不用登高避灾祈福，毕竟大富大贵微红已翠，饮酒享乐就是了。岁月会打磨人的脾气，棱角分明的人会变得圆滑，清高的人会变得谦卑，单纯的人会变得世故，但晏几道守住了他那颗不苟且的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1993年，台湾歌手孟庭苇发行了自己的第6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萧敬腾还没有加冕雨神的时候，华语乐坛当中掌管天气的是孟庭苇。这张专辑为他赢得了天气公主的封号，在台湾销量突破了40万张，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50万张。1995年，作为唯一的一位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歌手，因为那时候没有看过央视春晚，所以孟庭苇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甚至没有带妆发师，自己弄了弄头发就上场了。这首歌是由陈耀琛作的曲，李安修填的词。据说当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广播电台的访问节目，主持人访问完陈耀琛之后，告诉了孟庭苇，原来对方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帮他写歌。那是因为当年孟庭苇曾经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做的深夜节目有一次打动了陈耀琛，让他觉得非常有兴趣为他写歌。而听到他的成名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之后，发现他的歌都和大自然的倾向有关，所以就为他特别写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深夜食堂。我相信在早年的电视节目当中，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男人，头戴厨师帽，一边炒菜一边讲解做菜的步骤，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厨师做好之后，那美女们拿起筷子把菜夹到唇间，然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类的节目惯用的一些场景和套路，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的空间所营造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把观众长时间的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深夜食堂也可以是在音乐里来吟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生活的滋味。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写在歌词里的食物。这个食物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饮用，它叫做桂花酿。桂花和酒酿，把它写到歌里的填词人是十一郎。在华语乐坛，张宇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懂得他也懂得填词的太太。这样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用桂花做成的食物有关。据说有一天，十一郎在滚石唱片公司旁边的一家餐厅等张宇，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恋爱，他一边等一边大碗地喝着桂花酿。当喝光了桂花酿，他也完成了这首歌。张宇拿到桂花酿非常的惊喜，后来交给他的好友来演唱。从此之后，他的歌词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多年之后，张宇又亲自重新演绎了这首他们第一次开始合作的歌《桂花酿》。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食物，它始终和这个人紧密的相连，它叫洋葱。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昵称。有人说杨宗纬呢就像一个男版的那英，因为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诠释成属于自己风格的好音乐。这首歌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阿信正当红，所以要他写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洋葱这首歌据说是杨宗纬当时的经纪公司通过阿信的爸爸间接向他邀的歌，而他的绰号就叫做洋葱头，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2008年第一届台湾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样的事情呢从来是成王败寇，萧敬腾算得上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有人说他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虽然在某段时间里唱得皆知巷闻，但是个人风格却不那么明显，所以有人说世界是一堂步景，人生是一条路，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像洋葱一样慢慢的等，慢慢的熬。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夜食堂，听听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接下来的这种食物，应该说它是一种饮品，咖啡。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流行歌都和它有关。陈绮贞、苏永康在咖啡里闻到了爱情的芳香，张学友在咖啡里则尝到了失恋的苦涩。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爱情。我记得这张专辑它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来搜索一下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张学友在歌词里唱苦中有甜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他们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拿来相提并论。作为歌手的接班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从无名小卒到新一代的歌神，各种滋味也许就像接下来这首带有食物的歌，苦瓜喜忧参半，辛苦自知。听过这首歌，也许你会记住苦瓜的另一个名字，它叫做半生瓜。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愈来愈记挂。这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苦瓜的歌词。我记得张小娴当年有一篇文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或许已经不年轻，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其实苦瓜的清香一直都在，只是年轻时的我们没有苦中作乐的心境。

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们需要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的存在。它来自遥远的1995年，这一年的年底，陈淑桦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叫做《生生世世》。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看到封面照的她剪去了长发，显得那样简洁自然，曲风也充满了古典气息。这张专辑呢，是由小虫来操刀，他把陈淑桦的一部分经典重新进行了编曲，改了面貌，更加的大气。专辑当中只有两首新歌，一首叫做《生生世世》，另一首叫做《当真就好》。《当真就好》也是小虫的作品，

说话在小虫的古典当中用了一把积极却又了无颜色的声音唱着现在和以往，听得让人踌躇不前。这首歌是和张国荣合唱，他们在歌中耐人寻味地说着，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

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嫁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古人也爱发朋友圈，只是方式与现在不同，他们的人设很多来自于自题像。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有一首叫《自题像》的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折尽折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这首诗究竟是不是黄巢写的还有争议。历史记载，黄巢兵败后被外甥杀死，而民间传闻说他其实是做了和尚，所以民间说这首诗是黄巢晚年时回忆往昔，看到来往的匆匆行人，感慨人生命运沉浮时写出来的。不过不管这首自题像是不是黄巢写的，像

0: 下面这首《不第后赋菊》绝对是黄巢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很浅白，一听就懂。黄巢参加科考没有考中，很不甘，下定决心将要来干一番大事。他这种心思在他另一首写菊花的诗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这两首诗都反映了黄巢的不安于现状，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和理想抱负。我没有权势，所以蕊寒香冷蝶难来，但我不屈服，要积蓄力量，等到九月八，等到他年，等到时机成熟，就要冲天香阵透长安，唯我独尊，要暴雨桃花一处开，桃花得和菊花一起开。如此随心所欲，格局是不是略有点小了？事实上，黄巢攻下广州后，因为之前广州百姓参与了抵抗，他下令屠城，死者近二十万。攻下长安后，又因为长安百姓迎接过唐军，他又把一座繁华帝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还容忍将士兵丁奸杀淫掠长安大小户人家的妻女。然而，残暴不能治国，他建立的大旗很快被推翻，他的人生也很快谢幕。真正的帝王做派是宽厚仁慈，善待臣民，而不能睚眦必报，逞一时之快。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三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8: Hello， 大家好，周三快乐，我是文静。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也欢迎在下班路上的你们一起来跟我们打打卡了。
7: 今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我们又翻过了周三的这座山。对，这座山啊。对，
8: 舌头捋直了
7: 啊！这座山，
8: 果真啊，这个星期三的这一天，
7: 这座山、啊、
8: 你又过成了，又过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周五的感受了。
7: 哎，没错，其实过了周三啊，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大家伙儿呢可能就离这个休假又更近了一步。
8: 哎，
7: 没错，今天呢，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当中，我们聊到一个话题，说什么呢？
8: 嗯，
7: 就是你会发现最近啊，这个天气确实，哎。有一点点阴雨连绵，
8: 是，
7: 而且今天应该说是下的是中雨，
8: 我感觉这湿气啊蛮重的，
7: 可能局部地区有大雨，
8: 没错，
7: 甚至说亲爱的朋友们提醒大家啊、可能湘北湘中地区，也就是咱们大长沙也在其中，
8: 是
7: 有暴雨。
8: 嗯，
7: 在几号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三号都有可能会有暴雨的这个天气出现。
8: 嗯，
7: 尤其是湘西北地区将会有大暴雨，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你看今天的这个雨水量就是比较大的，
8: 嗯，
7: 出门得带点雨具了。
8: 是的，而且雨天行车、大家就减速慢行了啊。
7: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在路面上比较湿滑，
8: 嗯，
7: 下班上班的时间，大家伙注意安全，别着急，
8: 嗯
7: 啊，咱们这个宁等一分不抢一秒、
8: 是的，慢慢开，听着咱们节目慢慢回家了、
7: 没错没错。 这个说到今天呀，这个最近天气炎热，
8: 哎，
7: 就喜欢吃点冷的、酸的、冰的、辣的，
8: 还有油的。

0: 的。
1: 哎，这种情况对您的胃的伤害是非常的大，
0: 而且胃黏膜很容易受损，
1: 变得非常的脆弱。
0: 哎，
1: 是不是？像这样的天气，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从吃上下手。
0: 应该吃点什么呢，朋友们？
1: 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
0: 食补。
1: 所以今天
0: 食点什么呢？咱们
1: 我们食点什么呢？
0: 第一个，
1: 食点芋头，
0: 食点山药。
1: 哎，这两种产品啊。这两种农作物啊，
0: 嗯，
1: 是，对，它是与这个薯类相比对胃的刺激是比较小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很多人喜欢吃红薯，但是红薯这个东西虽然也叫长寿果，
0: 哎，
1: 但是它呀有一个坏处。
0: 怎么了？
1: 它特别容易引起胃酸、烧心、嗳气这些症状。
0: 哎，
1: 所以说呢，您这个吃点山药，这个就可以避免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了。
0: 而且你的山药芋头啊，你可以跟那些那个小米一起来煮粥。
1: 哎，没错，
0: 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发酵的一些主食，
0: 比如说，
1: 哎，
0: 馒头、
1: 发糕，
0: 哎，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了发酵之后，微生物会把其中一些大小分子啊分解成那种小分子的物质。
1: 是的，
0: 相当于是替肠胃完成了一道消化工作了。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南瓜发面饼啊，
0: 哎。
1: 小米发糕啊，
0: 是
1: 玉米面的馒头啊，
0: 嗯，
1: 又是粗粮杂粮，而且呢还对胃的负担又不大。
0: 是的，
1: 当然还可以吃点什么呀？
0: 还可以吃点这个菠
1: 菜。蔬
0: 菜，
1: 哎，这什么蔬菜？菠菜比较好。哎，
0: 菠菜它含一些什么元素呢？
1: 哎，你看它包括你看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
0: 啊
1: 还有这个维生素 K 呀，啊，
0: 叶酸呢，
1: 哎，这对孩子都好啊，
0: 嗯，
1: 铁呀，
0: 钾
1: 呀，所以说你这个吃的菠菜挺好的。
0: 嗯，
1: 但是。菠菜里头含有草酸，
0: 嗯，
1: 菠菜汤咱们不兴喝，
0: 哎呦
1: 啊，喝了也得焯水，
0: 嗯，
1: 就把那个草酸呢过滤出去。当然了，还可以吃什么呀？这个我觉得啊，要说营养物质食物当中，
0: 嗯，
1: 就是可以就说是多边形战士的这么一款，
0: 它一定是
1: 鸡蛋。
0: 鸡蛋
1: 真的是
0: 营养价值超高，而且很全能。
1: 它又是优质的动物蛋白，
0: 而且还是
1: 啊
0: 优质的。
1: 胃部修补的修复的一个关键核心元素，
0: 没错没错，
1: 是啊，
0: 建议大家是水煮蛋，
1: 哎，咱不要吃炸的，
0: 蒸蛋羹，
1: 哎，
0: 蛋花汤这些
1: 比较好，
0: 对，
1: 放一丢丢酱油，特别不错。
0: 但是我很喜欢吃那个蛋花啊，就是那个炸蛋
1: 啊，炸蛋，
0: 螺蛳粉的那个炸蛋，
1: 从你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来啊，这炸蛋
0: 那好吃啊。
1: 当然还有这个什么豆腐也是比较合适的，
0: 豆腐好啊，优质蛋白质。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银耳啊、奶酪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适当食用的。
0: 嗯，对胃都很好啊。
1: 好吧，北京时间17:11来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一聊宵夜这些事儿。
0: 哟，
1: 嗯，
0: 才说了这个胃吃了好的东西，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1: 吃点好宵夜。
0: 吃点好宵夜，
1: 下班之后什么样的宵夜可以扫除一天的疲劳啊？
0: 嗯，那当然是
1: 啤酒、
0: 卤味儿，
1: 哎，
0: 猪蹄儿。
1: 这个也，但是这些对胃部的真的很好吗？
0: 会有负担。
1: 没关系，我们把这个话题
0: 告诉大家，
1: 哎，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下班之后什么样的夜宵可以让您迅速解压，迅速解疲劳，
0: 而且是健康的那种，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
1: 不健康的也可以分享，但是我们不说，
0: 嗯，
1: 对吧？啊，都可以给我们看一看，
0: 来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嘿、hey,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6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今天咱们要聊到这个话题呀、啊、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
3: 是什么呢？
4: 下班之后，也就是待会儿啊，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呀，大家
3: 现在已经有下班的了，主要是、
4: 啊、行吧，就是主要是咱们两个下班之后也能参与一下嘛。
3: 是、啊、
4: 你以后在这个接下来下班之后吃的夜宵，吃什么夜宵能让你扫除一切的疲惫呢？朋友们，
3: 疲惫是什么呢？
4: 疲惫，我们的字典里没有疲惫，
3: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呀？就是可能需要充电了。
4: 哎，
3: 我们如何补充能量呢？
4: 嗯，
3: 有两种，
4: 是
3: 一种是心灵充电，
4: 一种是
3: 吃
4: 食补。
3: 哎，食补。
4: 哎，
3: 今天我们主要聊到的是后者，食补，
4: 而且是让你一吃就快乐的食补。
3: 而且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乐天可能属于重口味派，喜欢吃重口的东西，辣的呀，
4: 油边呐、
3: 啊，哎，油边啊，这些
4: 油的呀、
3: 啊你，那你也差不多啊。
4: 我现在也爱了、
3: 啊，但是还有一些呢，可能喜欢的是清淡系的，
4: 嗯，
3: 哎，治愈系的，
4: 麻辣烫啊，
3: 冰火两重天的，一会儿吃热的，一会儿吃冷的，嗯、是吧？
4: 这个还是不好。
3: 哎，那么。
4: 看看大家怎么说，
3: 好像我们这些重口派好一些一样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大家啊，葵葵说什么了？
4: 他说火鸡面啊，我也爱吃，
3: 非常的上胃感觉。
4: 你知道吗？我最近刷到一个火鸡面是在那个大学城那边
3: 啊，
4: 就是那个户部河路口那个地铁口旁边开了一家那个火鸡面。
3: 哎，
4: 人家的火鸡面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他这火鸡面上面还铺了一层非常厚的芝士。
3: 哇，
4: 你就是相当于从里面夹起来的那一下，那芝士全融到火鸡面里面去，
3: 我都不敢听，
4: 我舌头都已经打结了
3: 啊。但是你知道吗？
4: 嗯，
3: 就是这个火鸡面吃完之后
4: 啊、
3: 有两个部位
4: 哦
3: 特别特别的麻木。
4: 好的，
3: 一个是嘴一个是胃。
4: 哦，
3: 是吗？你发现没有？
4: 我想多了，我想多了
3: 啊。是，你觉得哪里脑子麻了、啊、
4: 舌头麻了
3: 啊，舌头麻了。那、
4: 啊、当然这火鸡面不宜多吃啊，
3: 是
4: 它毕竟还是太辣了一点、
3: 啊、对对对，
4: 而且很油。
3: 哎，
4: 甜甜、
3: 这个、甜甜说什么？甜甜说
4: 喜欢
3: 人家叫柚子、
4: 哦、哎呀，甜柚，
3: 甜柚，
4: 又甜。
3: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动脑子，我也不喜欢。嘿，
4: 他说觉得有吃的就开心。啊、
3: 他说我。

0: 那个觉得有吃的就开心，所以冰箱里头很多存货。每一次的这个深夜食堂，打开冰箱看到什么吃什么，随意搭配就很舒服啊。
1: 哦，
0: 你舒服就好。
1: 所以他就应该是属于那种一到周末的时候会去到某马呀、某谷啊去进货的那种。
0: 没错没错、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去到那些地方你进货的那种心情还蛮好的？
0: 哎，
1: 提着一大袋子回家，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就是一种幸福感。
0: 是的啊，你看看，包括比如说，你看这个不瘦下来不换名这哥们儿啊、嗯，一看这个名字咱们就知道，
1: 嗯，
0: 确实也没有成功。
1: 哈姐是不是也叫这名？
0: 再看到他的评价
1: 哦，
0: 哎，更不成功了。
1: 他说这个饼干、薯片、辣条、锅巴，哎呦喂，
0: 还有小面包，
1: 小面包，
0: 总之各种重口味的、脆脆的、什么的、甜的、辣的、酸的、苦的、咸的，
1: 嗯，
0: 哎，感觉说到底就是一个解压。您这个不属于解压了，您这个，您这属于暴饮暴食了，这个属于。
1: 这个也不带多吃
0: 啊，这个不兴吃啊、嗯。您这个就是适当的，稍微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1: 热量太高了，
0: 毕竟它这里边啊，就是含有很多这个劣质的脂肪。
1: 对、
0: 嗯、啊，你这吃完之后，劣质的碳水，
1: 嗯
0: 啊，您吃完之后您。你这个名字就永远改不了了，不瘦下来不换名字、嗯、那你这名字肯定换不了了、
1: 啊、是啊，
0: 咱们就是很难过啊。
1: 张张说什么呢、
0: 啊、张张说了，我加完班之后呢想吃一个什么呢，馄饨啊，那种皮儿薄馅儿大、
1: 哦、
0: 啊，皮儿薄馅儿小
1: 小
0: 不是怎么您怎么吃这种馄饨呢、嗯、汤里头飘着虾皮，那您直接吃那片汤哎，吃完之后这个心里头暖暖的、
1: 哦、
0: 啊，加班呢到深夜回家之后呢，咱们就什么呀，哎，煮一碗，喝掉最后一口汤。
1: 嗯，
0: 哦，他喜欢喝那面片汤，相当于。
1: 其实还可以，因为它里面会放那个白胡椒、哦。
0: 就是带点肉味的面片汤。
1: 对，
0: 啊、是吧？
1: 哎，许多人还蛮爱喝的呢。
0: 我吃过那种馄饨。
1: 嗯，
0: 就是你看过他包馄饨吗？
1: 啊，
0: 就是你看似他把肉放进去了，实际上也没有看到肉。
1: 他只是有一个动作是吧？
0: 他只是有这么一个颜色，你知道吗？
1: 就是一小小的一坨。
0: 对对对对，
1: 一点点。
0: 这种馄饨你还真别说，
1: 哎。
0: 比肉多的馄饨还好吃呢，
1: 是好吃，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的是一种仪式感，
0: 吃的是一种面片汤
1: 啊，对，就是那个皮皮啊，到嘴巴里面化开的感觉。
0: 美宝
1: 他说，我们公司下班之后是在饭后，所以理所当然有食堂。我基本在单位在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回家就不饿了，规矩做规律作息，然后疲惫就是好好睡觉。
0: 那这没宝，那绝对这是、
1: 哦、
0: 这是非常省钱的，非常节俭，
1: 这也挺好的。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回家也不堵车嘛。
0: 第一个食堂相对来说干净一些，
1: 嗯。
0: 再一个呢，你点外卖多油腻啊，
1: 是啊，
0: 是吧？它又省钱，哎、而且呢还能吃得饱。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说，你要想减肥啊，
1: 嗯，
0: 一日三餐都吃食堂，
1: 食堂还可以无限添饭呢，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哦，没有添过，啊，这个
1: 看样子我是添过，
0: 看样子你这个饭量还是可以啊，对。但是夏天多吃点可以的啊，消耗大嘛。大橘说了，夏天的深夜快乐是给小龙虾的
1: 哦，
0: 哎，手在忙，脑子反而放空了，
1: 嗯，
0: 吃完了一盆又一盆，辣的嘴唇发麻，
1: 哎，
0: 但是心里真的特别的爽，
1: 嗯，
0: 那确实
1: 小龙虾确实
0: 啊，
1: 但是小龙虾的那个，
0: 但是咱给大家科普过，
1: 虾黄少吃一点、啊，
0: 咱科普过就不宜吃太多，
1: 嗯，
0: 吃太多了反而对这个身体不好啊，
1: 吃一份吧，一个星期吃一份还是可以的，
0: 哎，是的，不能天天吃，
1: 是。
0: 黑猫说什么呢？
1: 啊、嗯，他说认真说啊，我真觉得最好吃的夜宵就饿的时候第一口吃到的东西，不管是外卖、泡面还是剩饭，只要是你真正饿的时候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好吃的，任何东西，
0: 啊、
1: 那也
0: 你出现苦瓜你吃好吃吗？
1: 就是啊，你
0: 对吧？
1: 出现一个那个黄瓜什么的，你
0: 黄瓜还行了。
1: 黄瓜你在饿的时候，你应该是不太吃吧？
0: 没关系，饿的时候它减肥
1: 啊。啊，行吧。
0: 对啊，
1: 嗯、
0: 一只帕塔说什么呢？这个夏天呢，热到不想吃东西，就会提一壶酸梅汤冰着。
1: 哟，
0: 下班回来倒一杯，喝下去之后整个人很凉快。
1: 嗯，
0: 有的时候加几颗话梅，酸酸甜甜，特别解腻，比喝什么奶茶怎么样啊都舒服。
1: 哦，酸梅汤。就很多那种夜宵摊上面都会配一个那个酸梅汤嘛，
0: 是的，是的，
1: 还蛮好喝的。
0: 哎，
1: 但是听说那酸梅汤当中的那个
0: 含
1: 砂糖，
0: 含糖量高，
1: 对，特别高。嗯，
0: 是的啊，
1: 少喝一点啊，
0: 没关系。其实有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所有的美食大家都可以吃，都可以
1: 适当吃。
0: 但是咱们就是说要控制好一个量。
1: 哎，对，
0: 永远不能够暴饮暴食，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哎。
1: 下一周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我自己做的饭我都觉得嗯非常好吃。下班之后虽然累，嗯，但是享受自己做饭的过程，吃晚饭之后疲惫一扫而光，剩下来的就是慢慢的幸福感。
0: 哎，幸福感这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了。
1: 是啊，自己做饭嘛。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31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啦。
6: 首先进入今天的时事热文，今天的头条是世界杯，继续来关注。
2: 嗯，是的，最近大家看球了没有呢？昨天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啊。
6: 昨天还是这个16/1的决赛、啊，
2: 是
6: 这个。法国是对战瑞典，
2: 没错、啊、
6: 姆巴佩再进一球、
2: 哎、呦，
6: 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8粒进球，
2: 太
6: 厉害了啊！就是说呀，目前姆巴佩是第三，就是连续三届世界杯18场比赛打进18球，
2: 哎呦，
6: 在世界杯的总射手榜里边是排名第二，哎，特别厉害，
2: 很厉害呀！而且昨天呢，这个墨西哥2-0是战胜了厄瓜多尔战队了，还有、
6: 哎、
2: 还有、这个、
6: 他们也是顺利晋级16强，
2: 是的是的，
6: 嗯，
2: 同时呢，我们的挪威队也是凭借哈兰德中场前的空门绝杀以2-1也是击败了科特迪瓦队，闯入16强了。
6: 没错，这个挪威是2-1淘汰科特迪瓦、
2: 嗯、
6: 晋级下一轮。
2: 是，
6: 另外呢，这个厄德是助攻这个什么呢，哎，另外一位啊，首开纪录啊、
2: 嗯、是的，
6: 下半场呢是迪亚洛扳平比分，哈兰德呢是打入绝杀进球、
2: 嗯、
6: 啊，这确实是也是不错的，
2: 值得一看、啊、
6: 虽然说咱们俩不是很懂球，但是呢咱们每天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俩也特别特别的激动、啊、
2: 哎，
6: 当然你们一听我们这个就属于外行，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激动，尽管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球队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分享到这个竞技比赛的竞技体育的魅力，是吧、
2: 哎、是的。
6: 当然在这个16/1决赛当中啊，这个荷兰是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
2: 嗯、哎，
6: 淘汰赛呢是首轮出局了、
2: 嗯、
6: 啊，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是什么呢，这个荷兰的主帅啊科曼宣布辞职。
2: 嗯，
6: 这个回顾一下，科曼是2023年1月呢开始自己是第二次执教

0: 荷兰之旅，45场比赛是取得了25胜11平9负，然后呢是24年的欧洲杯是带队进入了四强，还是不错的成绩、啊，
1: 非常棒的成绩了啊！
0: 再来关注到这个 WTT 美国大满贯2026。说到这个是在这个洛杉矶进行激战是吧，
1: 嗯，今天上午、哎、这个女单赛场是出现了一个大冷门，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昱是0-3不敌对手，无缘16强，但是孙颖莎王楚钦则是分别在各条战线上面是顺顺晋级。而在男双方面呢，我们的中国队的男双队是3-0淘汰了世界第二的法国队、
0: 嗯、
1: 林诗栋他们也是3-0横扫了对手，双双晋级8强。
0: 哎，当然这个女双方面呢、
1: 嗯、
0: 是这个王曼昱啊快慢、
1: 嗯、
0: 3-0战胜跨国组合，
1: 没错
0: 啊，这个呢是也是非常棒，也是晋级8强。
1: 嗯，还有这个王艺迪和陈毅也是3-1击败了罗马尼亚组合，晋级8强了，恭喜他们了。
0: 哎、这说到这些都是好消息啊、
1: 嗯，
0: 大家伙继续加油，我们也密切关注。
1: 是的，
0: 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消息传来。说到另一边，哎，这个大家伙呀都知道，每年呢大家伙都有一个什么呢，都会看一看自己的账户，比如说公积金账户。
1: 哟、
0: 哎，哎，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结息呀、啊、也来了。最近呢已经有多个地区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通知提醒、
1: 嗯、
0: 依照相关的规定啊，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是统一按一年一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
1: 哎，
0: 那么公积金的结息日呢是为每年的6月30日，就是昨天
1: 啊、
0: 哎、结息的年度呢是上一年的7月1日到本年度的6月30日，昨天。
1: 嗯，
0: 哎，结计的这个利息呢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的账户，本金起息啊，当然了，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基金公积金的这个管理中心啊官网或者是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了。
1: 嗯，赶紧查起来啊。
0: 是，昨天听说了吗？
1: 嗯，
0: 哎呀，这就被刷屏了，
1: 大家都在刷一条消息、
0: 啊、我们俩也看了啊，看了好多消息，静静给我转了好几条不同来源的消息啊。
1: 哎呦，都是同一个消息、
0: 啊、哎，这个确实这个价格呢悬殊很大、
1: 嗯、
0: 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这个首个呀人形机器人
1: 呦
0: 开卖了、
1: 哎，而且亮相了、
0: 啊、亮相并开卖、
1: 亮相并开卖、
0: 啊、它应该是昨天这个优必选属于2026年度的全球发布会、
1: 嗯、
0: 它有多部超仿生的机器人亮相啊，这个他们这个 CEO 啊也说了啊，面向这个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这个推出了这个 U1 系列，
1: 哎，
0: 目前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
1: 你想想、啊，
0: 哎，
1: 而且这个
0: 他这个很好了，
1: 听说他这个是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
0: 对、
1: 啊，支持跟用户进行自然语言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
0: 哎，很多人就问了，
1: 哦，
0: 你这个价格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呀？
0: 哎呦，这个我先说一个最低的价格，
1: 来吧，
0: 它最低的版本是11.98万元，这是这个是什么版本？这个是没有手和胳膊，
1: 啊、
0: 没有胳膊、手和腿，
1: 就是一个
0: 身子和头。
1: 啊，身子和头
0: 啊，当然你
1: 头顶放在桌上的那种，
0: 对对，他跟你互动、
1: 哦、
0: 啊，稍微有一点点
1: 的，这个有点吓人啊，
0: 啊对。
1: 啊，这个 U1 Pro
0: 对 U1 Pro
1: 价是
0: 对
1: 16.98万元、
0: 啊，又被自己呛到啊！对，
1: 呛到了，呛到了。
0: 但这个是16.98万元，它也不是全面的，
1: 哎，
0: 它就是属于最低配版本。大家想买到的那个非常全面的，
1: 哎，
0: 哎，也是这是超高配版本
1: 啊、嗯，
0: 能走路能跳舞，哎，那个版本的啊，
1: 那个有点小贵啊，
0: 它分男女、
1: 嗯，
0: 男女版不一样，
1: 男版是多少？
0: 造价稍贵一些，
1: 嗯，
0: 99万，
1: 哎呦，
0: 女版稍微便宜一丢丢，
1: 多少呀？
0: 88万，
1: 哎，
0: 这怎么感觉这价格跟闹着玩似的呢？这个啊。
1: 这确实啊，
0: 但是这个大家考虑一下哈、
1: 啊、
0: 它的实用价值确实、嗯、
1: 你看是不是需要、啊、
0: 你自己思考啊，
1: 但这有人订了这10000多台也是，
0: 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真的就是咱把它买回家了、
1: 嗯、
0: 咱要不要给他一间房，
1: 给他
0: 一个独立的房间要不要，对，你如果没有独立房间的话，他可能在哪儿杵着，晚上稍微都
1: 有点奇怪，
0: 稍微都有一点点令人错愕
1: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你想啊，但是新时代的到来嘛、
1: 嗯，
0: 大家总要就是去拥抱，是吧？
1: 拥抱这些高科技、啊。
0: 我想未来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可能都不到我们老去，
1: 嗯，
0: 可能它就已经普及了。
1: 真是，
0: 每天
1: 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有机器人存在。
0: 比如说静静来乐天家串门
1: 啊，
0: 一敲门一开门，
1: 是我的机器人，
0: 哎、是机器人
1: 啊，来迎接我。
0: 怎么是你的机器人呢？你来
1: 我
0: 家串门，
1: 我的机器人代替我去你家串门。
0: 哦，
1: 哎，说不定也能这样，就机器人上面的那个猫眼能代替我，我就机器人到你家之后，我能跟他对话。
0: 哦，这样子确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对，也可以不来了，就是说啊，说到另一边这个汽车方面的消息呢、
1: 嗯、
0: 啊，就是这个。

0: 理想汽车呀，它这个六月交付了新车，是这个
1: 多少辆
0: 非常多辆，
1: 还挺多的啊，
0: 是3万多辆啊，3万0895辆，
1: 哟，
0: 截止到昨天累计交付那就是10几万辆了啊，这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啊，这个一款性价比高的汽车啊，大家伙也是非常非常的趋之若鹜了。再来关注到马上暑假就要开始了，可能就从今天7月1号、
1: 啊、
0: 这个星期结束之后孩子们就放假了啊。
1: 对，
0: 放假的时候呢，大家伙肯定想孩子们怎么来度过一个非常安全完美的暑假呢？这就说明啊，就是我们建议孩子们可以去博物馆来看一看了。为什么？因为有消息说呀，这个咱们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啦。
1: 开放到什么时候呀？
0: 就从7月1号到8月31号啊，暑期期间的开馆日呢，每天将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半。
1: 是的，而且增加的这个晚上5点30到19点30入场时段，每天新增预约名额是有5000人，
0: 没错，
1: 仅限散客朋友们。
0: 是的啊，有什么呢？大家伙都再了解一下哈，比如说咱们的湖南人马王堆两大基本的陈列肯定是在的，还有这个敦煌特展，南北有20的大展，
1: 是
0: 这火热展出当中。另外新追夫人的晚宴，这个属于 VR 展，特别特别好，
1: 听说很有趣啊，
0: 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孩子们也要体验一下，就带你一秒穿越，穿越到这个西汉，那个年代，
1: 那个感觉，
0: 当然暑期呢，提醒大家肯定是客流量大，不仅仅有咱们大长沙的这个市内的朋友、居民朋友们，还有这个
1: 外地的朋友，
0: 来自于各个地区的朋友们啊，他们喜欢来网红长沙玩的，可能都会来打卡，所以记得提前7天实名预约啦。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7: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6: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1: 赶紧调频八九三，听灵气闪耀，哈哈，开始啦！
0: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2: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0: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1: 记得把抱怨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0: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1: 今晚五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3: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5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后的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都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当中了。也欢迎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啦。我们的微信后台欣然在问了，这个芒果陪诊怎么来回复？你就在微信后台893后的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父母年纪大了，有时候我们要上班也没有时间去陪他们去做检查的时候，确实是还蛮心酸的。但是呢，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了院内的全程的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现在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呢，就回复这个芒果陪诊就可以了，赶紧回复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陪伴了。
3: 你看微信后台说，这是谁呀？这位朋友
4: 啊，
3: 小苏，
4: 小苏啊，
3: 哎呦，说你们俩刚刚聊那机器人，不是说有99万、88万那个吗？
4: 哦，
3: 听你们俩聊天，仿佛啊，你们俩都觉得99万这个数字好像都还挺能接受的，
4: 感觉像是99块一样的，是吧？
3: 然后还是在犹豫买不买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其实因为我们本来就觉得这个反正是不买，大家就测一下，
4: 对
3: 吧？对
4: 呀，对呀，
3: 哎，确实是，就是你要想象自己，
4: 你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必要。
3: 哎，你先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要先不把价格放在心上，先想想，我需不需要？然后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呢，我一看价格，哎，
4: 哟，我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3: 好吧，刚刚
4: 观望一下。
3: 刚刚为什么呢？你这个确实你有要买的冲动了，感觉还观望上了啊！我一看我就知道啊，这个确实，20年之后我们再来观望一下吧。
4: 行吧，行吧。
3: 哎，刚刚我们聊到湖南省博物馆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到时候怎么预约？其实您直接关注那个省博的这个公众号，
4: 官方的公众号，
3: 哎，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直接预约了哈。但是有一条消息还是要跟大家伙儿分享。说到刚刚不是有敦煌的那个特展吗？
4: 是啊，
3: 其实就在6月30号，昨天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幕，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1:1复刻了敦煌莫高窟的那个洞窟。
4: 哎呦，听起来就很好看的样子。
3: 哎，很多人慕名而来呀、啊
4: 嗯、
3: 一睹丝路遗珠的风采和魅力啊。
4: 哎呦，
3: 而且这也是目前敦煌外展史上规格极高、展品极精的一个重磅大展。
4: 听说里面

0: 精选了200余件这个珍贵的展品，
1: 没错，
0: 涵盖的比例是整个它的这个复刻了这个
1: 洞窟啊，
0: 洞窟啊，
1: 哎，
0: 还有精品壁画之类的，
1: 哎，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彩塑的临摹品，
0: 哎，
1: 敦煌出土的文物、古文献这种非常多元的品类，
0: 对，
1: 哎，特别不错。你看那个说到敦煌，咱们俩先想到就是那个飞天，
0: 哎，
1: 是吧？特别美，
0: 哎呦，好漂亮的，
1: 哎，画的非常飘逸的，是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次观众是可以带 VR 的设备，
1: 哎，
0: 可以360度的自由探索那个洞窟的空间，
1: 是的，
0: 还有高清的观摩那些壁画的细节和纹理。
1: 哎，这个特展呢，这个当中打造的几座等比例的复刻莫高窟的洞窟，它是特别的一个身临其境，
0: 哎，
1: 哎，力求为观众朋友们营造啊这种推开洞窟门，
0: 哎，
1: 这种真实感
0: 哟。
1: 而且很多展品都没有拉一米线，
0: 这个很难得，哎，
1: 非常人性化，就为的是让我们这些喜好的观众啊能够看清楚细节，近距离的感受每一件展品它历史的厚度和温度。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展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啊，这整个暑假
0: 都有预约起来吧。
1: 没错，哎，我们俩也要去看一看，
0: 我们抽个时间一定要去一去
1: 啊，为我的这个就是一个创造力啊，哎，提供一些灵感
0: 哟
1: 啊，
0: 这要发什么写剧本了，
1: 上下5000年的文化脉络，让我们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底气。
0: 那是，
1: 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0: 哎，
1: 就感觉自己更有文化
0: 哦。
1: 我们需要文化充电，
0: 那是，
1: 你知道吗？
0: 必须得去，啊，
1: 尤其是有些同学历史不太好，就要学习一下，啊，我们就
0: 你到时候给我讲解讲解，
1: 你历史
0: 每个故事
1: 啊，
0: 我历史也不太行了，现在
1: 分享一下历史典故。其实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需要去感受一下，就是因为历史的传承它是也是文化的传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文化的脉络，其实能够去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0: 嗯，
1: 啊，
0: 而且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哎，你知道吗，
0: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吧。
1: 有很多那种古文样，
0: 嗯，
1: 就是这种就是古代的很多作品器型当中的那些花纹啊，
0: 啊，
1: 我看到一本书是全部把这些古文样整理出来的，
0: 嗯，
1: 其实你仔细发现没有，
0: 嗯，
1: 有很多就是国际级的大的设计品，而且就是特别后来设计出来的，比如说包包啊，
0: 嗯，
1: 或者是设计出来的一些衍生品，
0: 它里面
1: 特别的卖座的，特别的就是销量特别好的，
0: 都是
1: 你居然发现里面的纹路，
0: 嗯，
1: 其实跟我们的古文一样，其实是大相径庭的。
0: 哟，
1: 我甚至都觉得他们的设计师的灵感就来源于，
0: 是不是就来源于这些啊？
1: 所以说你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真的应该学习。
0: 所以像很多一些比较高级，
1: 啊，
0: 比较好的一些作品背后，它的设计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1: 啊，它这是有历史承载的，
0: 啊，有文化的，
1: 是吧？
0: 嗯，
1: 啊。这一说着你明天就想去了，啊，
0: 要不今天下了班就去，啊，下了班估计也去不成
1: 了，关门你得提前7天估计都未必约
0: 得上，不行不行，得约个下周的吧。
1: 所以我们建议哈，
0: 嗯，
1: 别就是你比如说你明天去，
0: 啊，
1: 你今天预约
0: 那
1: 可能来不及了，
0: 对，
1: 咱们就是至少
0: 提前7天，
1: 我估计3天都够呛，提前7天比较保险一点，
0: 是的
1: 啊。
0: 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在田园诗中，我们能看到小桥流水；在边塞诗中，我们能听到悠悠羌笛；而在游仙诗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人丝毫不输现代科幻的天马行空。唐朝诗人曹唐很爱写游仙诗，他脑子里装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在这首《萧史携弄玉上升》中，他浪漫地讲述了萧史和弄玉的爱情神话。弄玉是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爱女，喜爱把玩乐器，尤其爱吹箫。她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同样喜爱音乐，能与自己唱和。一天晚上，她梦见一位英俊的青年，梦中少年郎吹着箫，乘着凤而来，悠扬的箫声吸引了弄玉，她的心像小鹿乱撞。两人一唱一和，情投意合，在梦里约定了姻缘。醒来后，弄玉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秦穆公便按弄玉的描述派人去找那位少年，最后竟然遇到了萧史，简直就是弄玉的梦中人。这双有情人终于在一起。一天夜里，

两人在月下吹箫，引来紫凤和赤龙，于是两人乘龙跨凤而去，留下这段传奇在人间。曹唐很喜欢这个故事，将它写成了一首诗：起事丹台归路遥，紫鸾烟架不同飘，一声落水传幽咽，万片宫花共寂寥。红粉美人愁未散，清华公子笑相邀。沟山碧树青楼月，长断春风未遇消。在诗中，曹唐将萧史弄玉二人的感情写得又虚又实，既有神话的神秘感，又有普通情侣甜蜜而真实的感情。喜欢这个故事的不止曹唐，历朝历代都有诗人以此为题。有一个词牌名叫《凤凰台上一吹箫》，便是取自萧史和弄玉的故事。凤凰台是萧史和弄玉离开后，秦穆公为了纪念他们而建造的。萧史和弄玉的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不难看出古人对于琴瑟和鸣爱情的向往。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哎呀，这个昨天我妈还问我，哎呀，你这去医院啊看病啊，现在排队啊，多花钱不说，还花时间，
1: 是
0: 的，而且这个科室像迷宫，检查单也看不懂。哎，但是呢，现在我们别慌啊，咱们湖南人自己的这个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专业的这个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不仅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年轻人也可以啊，
1: 是
0: 啊，因为你可能不了解，有的时候你这医院，哎呦，好像你也不知道哪个科室怎么走，咱们陪诊员都可以。现在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您的预约吧。
1: 是的，赶紧回复起来啊！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呢，这个星星还在问了，这个清北夏令营还有没有名额？跟大家来回复一下，清北夏令营的名额确实是已经不太多了，所以在微信后台赶紧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特别提醒，因为前30名报名者可以享受3人的拼团价，而且名额非常有限。这个夏天可以让孩子们看见榜样，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跟着这个清北的学长学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夏令营里面的魅力了。这个暑假6天5晚，8周岁的孩子们欢迎跟着893一起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这个新视野了。回复清北就可以了，
0: 努力成为他们的学姐学长。
1: 加油，
0: 学姐可能困难了，学长啊。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去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清北是大家很多人的梦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不仅仅学到的，可能就是说你看到的，其实也是一种认知上的提升。
0: 对呀，
1: 啊，不仅仅是学到的东西嘛，
0: 嗯，
1: 包括你看，你的学长学姐，未来的学长学姐在那里学习啊，
0: 嗯，
1: 在图书馆里面自修啊，
0: 嗯，
1: 这些氛围特别重要。
0: 而且你看六天五晚同吃同住的，你跟学姐们有时候就是一些交流，你都可以直接问他们，
1: 对，
0: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学习方法，
1: 对，它是一种熏陶。
0: 对
1: 啊，你包括你在他食堂里面一起吃饭，
0: 嗯，
1: 是吧，
0: 哎，
1: 然后在图书馆里面一起
0: 看
1: 书，看
0: 书，
1: 这种熏陶特别重要，这个气氛可以促进你就产生很大的兴趣，
0: 嗯，
1: 从而塌下身子来，潜下心来去好好学习。
0: 是的，让他们从小就在心里面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1: 哎，这种子可不得了啊，
0: 嗯，
1: 啊，这它会生根，它会
0: 发
1: 芽，它会成长成参天大树。
0: 那
1: 是
0: 吧？
1: 哎，说到成长，
0: 哎，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小伙伴，
0: 嗯，
1: 为了这个长高个儿啊，
0: 哎，
1: 他们会做一些拉伸运动。
0: 哦，拉伸运动
1: 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你，其实你成年了你肯定长不了个了，
0: 嗯，
1: 但是呢你通过拉伸你可以让你就是比如说驼背啊，
0: 哎，拔高一点，
1: 拔高一点，
0: 哎，
1: 就是你看起来实际上是长高了，
0: 嗯，
1: 其实就是您的这个不良的姿态去怎么样啊，
0: 哎，
1: 调整了，
0: 哎
1: 哎，所以说呢，成年人不仅仅啊要做拉伸运动，还要做一些抗阻运动。
0: 哎，最近老刷到说，就是让自己的皮肤重返年轻啊，或者是说让自己的状态更好的话，
1: 哎，嗯，
0: 抗阻训练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那么这个抗阻训练是什么样的？叫抗阻训练呢？
0: 嗯，最近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新的一个指南的一个核心建议。
1: 哎，
0: 他就说到健康成人啊，每周至少进行两次的抗阻运动，包含哪些呢？比如说胸啊、背呀、啊、腿呀、啊、这些主要的肌群一定要锻炼起来，
1: 没错。
0: 比如说啊，就是大家可能这样看的比较多的哑铃、弹力带、
1: 杠铃，
0: 还有自身的体重，
1: 这那叫引体向上。
0: 哎，是、
1: 啊，
0: 都是可以给肌肉增加一些阻力的。
1: 哎，还但是你要结合做一些拉伸运动啊，
0: 嗯，
1: 不然的话你肌肉会酸痛的，啊，
0: 是。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5: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8:22，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啦。
6: 没错，说到这个，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1: 哎，
6: 所以说呢，大家伙一下雨啊，有的朋友就是心情好像也跟着雨水一样，哎呀，变得特别的敏感，
1: 是的，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好一丢丢呢？
6: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舒展，
1: 哎，
6: 有一些减轻烦恼的办法，
1: 嗯，
6: 我们去思考一下。其实你会发现，日常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1: 是，
6: 哎，我们发现呀，就是对2000个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
1: 嗯，
6: 就是最让人烦恼的日常压力源是什么？
1: 哦，
6: 我们现在列一下，
1: 列了10个，咱们，
6: 哎，这10个有哪些？有一个叫做交通拥堵，确实，
1: 嗯，
6: 哎，挺让人心烦的，
1: 尤其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嗯，
6: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
1: 家用电器出故障
6: 啊，这个也是。
1: 哎，确实，你要想想，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一直没有修好，然后呢
6: 电视看不了了。
1: 哎，然后呢，那个线坏了，你也一直没修，你也用不了它。
6: 空调，哎，
1: 这个跑步机一直
6: 冰箱
1: 没办法用。
6: 跑步机没关系，
1: 反正也是个
6: 啊，
1: 也是挂衣服的是吧？
6: 但是你知道，冰箱其实就很焦虑吧？
1: 啊，那是。
6: 空调很焦虑，
1: 电视也得。
6: 电视其实还好啊，就是大家伙现在基本上都用手机，基本上看电视的时候也比较少了，
1: 也不多是吧？
6: 对对对，你像就是我觉得这几大件儿，就比如说你看，空调啊，冰箱啊，
1: 锅呀，
6: 还有那个煤气。
1: 哦，对。
6: 我就发现那个煤气啊，它现在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它的提醒你也没看到，
1: 嗯，
6: 它可能就欠费了
1: 啊。对，
6: 它欠费的时候你打开之后
1: 发现用不了，
6: 用不了，而且很多朋友他那个现在都是燃气的那个，
1: 嗯，天然气的
6: 那个。是吧？
1: 那个热水器，
6: 热水器，
1: 哎，
6: 所以它煤气没有了，它热水器也是凉的，
1: 嗯，
6: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们会出现一个，哎，小焦虑，
1: 是
6: 吧？
1: 嗯。
6: 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
1: 哦，

0: 你也超过不了他。
1: 我觉得这跟开车一样，就前面有一个车特别慢，
0: 就慢慢的挪步。
1: 但是你也没办法，对吧？你也不能催人家，人家有可能是新手，
0: 对呀，
1: 人家有可能就是比较谨慎，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
0: 车子有一些小故障，你一直没去修。比如说你那个有一次我那个车胎呀，就有点小漏气，但是它没有像那种大漏气一样的，它只是一丢丢一丢丢，
1: 是
0: 我就一直没去修。
1: 哎
0: 啊，然后直到有一天它实在是开不了的时候，我才跑过去修。然后那个修理师就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样非常磨损轮胎里边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配件什么的。他说如果说你要是再晚一点过来，你整个轮胎都得要换了。
1: 没错没错。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打扫完房间，哎，家里小朋友把给弄乱了
0: 啊，又坏掉了，
1: 它会让你有些许烦躁。
0: 是，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呀？
0: 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啦、
1: 啊，还有这撞到脚趾啊！
0: 哎呦，这撞到脚趾头可真疼，我跟你说。
1: 还有冰箱空了呀，
0: 嗯，
1: 包括现在下雨天怎么样啊？
0: 嗯，没打伞呢、啊，没带伞呀。
1: 是的，还有附近的陌生人开了手机扬声器，然后又在电梯里边、声音比较大，
0: 比较聒噪。
1: 其实大家伙发现，就是日常的压力其实无处不在，但是当我们感觉到不知所措的时候，需要暂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够控制的压力源，要可能想办法去避免，
0: 想办法去解决。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缓解压力啊。
1: 是，
0: 而且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
1: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专注于眼前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样就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强大的减压的作用。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充分的利用起来周末的这个休息时间，把一些你那些就是工作时间认为琐碎的没解决的事情
1: 排空一下，放空一下。
0: 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3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好，我是静静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4: 哎，开心的一天又来了。
3: 嗯，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好多好朋友在后台给我们回复啊。这个时候在万家丽高架有点小堵，这个时候在南二环有点小拥堵，没有关系，我们就慢慢开车慢慢回家，这个雨天行车大家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了。
4: 哎，因为好多特别期待的事儿，第一呢，马上就要到这个周末啦，
3: 是
4: 还有两天、还有就是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尽管孩子们放假，有些朋友不放假，但是呢你的年假可以安排在跟孩子一起呀。
3: 是啊，
4: 是吧，这个时候暑假其实孩子们的假期一定要安排好，最好的教育呢不是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走进那些奋发向上的榜样力量。
3: 是，
4: 哎，这个我们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呢又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6天5晚的时间，咱8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欢迎来到，跟着我们893一起走的样子的。同时呢，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清北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群内咨询。特别提醒的就是前30名报名的小伙伴还有更多的优惠，大家伙赶紧报名起来吧，
3: 赶紧回复起来。
4: 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分享自己的位置啊，现在都下班了对吧。哎呦，我们看一下啊，哎呀，小 A 说了，哎，今天怎么没唱歌啊？没关系，今天这个明天我们开唱啊，明天开唱，
3: 明天还会继续啊。
4: 啊，今天有点小原因啊，明天我们开唱可以吗？敏轩也在问啊，怎么不唱歌了？不是啊，不是一直
3: 没
4: 唱歌，
3: 没有，
4: 没有，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啊，这明天呢我们就唱了，这两天我们嗓子不太好，
3: 嗓子哑了
4: 啊，对，
3: 昨天被鱼刺给卡了。
4: 静静说，哎呦。这个那天是怎么回事来着？这胃部那叫反酸，
3: 对，反酸了两天，
4: 这叫胃食管反流，
3: 有一点有点烧胃的感觉，
4: 直接把嗓子给整哑了，
3: 整哑了。
4: 他现在，
3: 所以我们停两天。
4: 他唱不好，他不敢让我唱啊，因为他不放心我呀。好吧，这个明天开始大家伙可以把歌单发过来啊，有想唱的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来选一下，明
3: 天
4: 我们就开唱
3: 啊。
4: 说到身体啊，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胃啊，真的是就是脾胃就是很就是
3: 非常非常的重要。
4: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反正大概意思就是10个人9个胃可能都不太好。
3: 哎呦，
4: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呀，就是特别喜欢吃，贪吃，而且特别喜欢吃那个冷饮呐、喝奶茶呀、冰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说呀，这个脾胃啊就容易失和，
3: 哎，
4: 是吧？但是你知道真正养胃的主食是什么吗？你猜一下，
3: 大米饭，
4: 大米饭。并不是，
3: 小米粥
4: 还不是
3: 啊，面条
4: 其实是馒头
3: 哦，馒头，
4: 哎，
3: 馒头是很干净的碳水耶，
4: 没错。大家说这个五谷丰登馒头啊，茯苓山药馒头，
3: 嗯，
4: 五黑馒头，它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发酵主食。
3: 哎，
4: 你知道馒头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吗？
3: 多少年呀？
4: 上千年
3: 哟，这么久了呀。
4: 对，它绝对是可以称得上中国人脾胃适应的最好的主食之一。
3: 嗯，
4: 当然了，它确实是它的主要成分叫做碳水化合物，
3: 哎，
4: 主要来源于呢就是主食，
3: 哎，
4: 但是干净的碳水指代就是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添加糖、油和添加剂的这种成分，
3: 是，
4: 所以最大程度上可以保留谷物本味的主食。
3: 嗯，
4: 传统的白面馒头特别符合，
3: 所以这白面馒头啊，大可以当早餐吃。
4: 所以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吃馒头，
3: 哎，
4: 我们不叫馒头，
3: 你们叫？
4: 我们叫馍馍，
3: 叫饽饽。
4: 嗯，饽饽在我们那儿不叫，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东西。
3: 哎，

0: 那叫什么呀？
1: 我们就叫馍馍
0: 啊，馍馍
1: 啊，吃个馍。
0: 哎，我记得就是在、
1: 陕西人也叫馍，
0: 还有一个地方叫被子，是不是有一个？
1: 那是不是还有地方叫枕头？
0: 不是，真有一个类似于像馒头一样的东西叫被子，
1: 被子，暂时没有听说过，但是大家伙可以稍微适当的吃一点，因为它这个一个馒头的成分是面粉，
0: 对，
1: 面粉主要是小麦，
0: 小麦是养脾的嘛，
1: 比较养脾胃啊，对。另外呢，这个吃晚餐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点，因为不要影响到大家晚上的睡觉。有些朋友晚上睡不着，特别喜欢吃一个产品叫做褪黑素。这款东西呢其实是不能乱吃的，因为褪黑素呢它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体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负责调节什么呀，睡眠周期，
0: 睡眠的睡眠质量的。
1: 它就是昼夜节律，告诉身体，亲爱的静静，你该睡觉了，
0: 放下手机了，
1: 此刻你不睡，你一会儿你也睡不着，
0: 你不要跟乐天再转视频了，
1: 你必须到点就睡啊！你不到点的话，我就不奉陪了。对，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很多呢，就是很多朋友，你知道现在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体验很多老年朋友的睡眠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褪黑素啊，它没有在该分泌的时间睡觉。
0: 是
1: 什么时候该分泌啊？它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啊？那可不是我们晚上下午五点。
0: 它几点呀？
1: 它是晚上十一点之后，但是如果您超过了十二点，那么就意味着他下班了。所以说你这个确实要注意。
0: 所以你得赶上他上班的时间，
1: 哎，
0: 早点入睡，十一点之前你就应该准备好了。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8: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7: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52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哎，今天呢这个愉快的星期三就这样在日落时分结束了。 哎，说起来这个在节目最后啊，还跟大伙儿分享几个夏天要多喝点水啊。还是就你知道吗，我们问了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著名的专家，哎，他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很多小伙伴就是说习惯口干舌燥的时候才喝水。
3: 哎呦，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4: 但是人家就说了，这个时候身体就处于一个轻度脱水以及中度脱水的状态了。
3: 也就是说，你其实感受到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是说发出了信号提醒你，你真的该喝水了。
4: 已经很强烈了，这个信号
3: 已经是非常脱水的状态了。
4: 没错，
3: 其实
4: 啊，所以说夏天补水有个什么原则呢？静静
3: 啊，有三个原则。
4: 哎，
3: 少量。
4: 少量，
3: 多次，
4: 多次，
3: 小口慢饮。
4: 哎，
3: 做到这三个原则的话，基本上就能达标了。
4: 每天大约喝多少啊？
3: 100到200毫升。
4: 哎，每隔一个小时喝一次
3: 啊，每次喝。
4: 对对，当然每次哈，每天怎么也得
3: 2000毫升。
4: 对对对，
3: 啊，每次就是隔一小时一定要喝一次水。
4: 哎，不要牛饮。
3: 嗯，
4: 哦，水温呢？
3: 慢慢喝。水温25到35度的温开水是最好的啊，朋友们。
4: 哎，
3: 像很多朋友，他可能就不喝温开水，他就是每天都在喝汽水呀，喝这个就是各种饮料啊，会觉得哎，那我也喝水了呀。但其实不然，最好是喝白开水，这是最好的啊。
4: 哎，对，没错。
3: 而且这个温
4: 度凉白开啊，凉白开，
3: 哎，
4: 稍微有点温，其实现在室温也大概就是25到30度之间了，
3: 是
4: 吧？啊，凉白开，
3: 别喝冰的啊，
4: 对，千万别喝冰水啊。但有的人的胃，其实有很多人的体质问题。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体质他比较适合喝冰水，
3: 哦，
4: 有的人的体质他就不适合，
3: 像那种脾虚的就别喝了啊。
4: 所以说要量力而行。
3: 是，
4: 当然了，这个夏天虽然说是这最近的这个雨季啊来临，那个雨水比较多，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防晒。你是说夏天最重要的忽略的一个防晒的地方是哪儿吗？
3: 哪儿啊？
4: 头皮皮。
3: 哎，有这头皮皮确实很多人都没有防晒过。
4: 啊，你知道你头皮一衰老会怎么样吗？
3: 怎么样呀？
4: 皮肤就会垮。
3: 天哪。
4: 哎，
3: 所以
4: 皮肤一垮
3: 一
4: 您就显老。
3: 嗯，
4: 那怎么办呢？
3: 戴帽子。
4: 当然了，就是说物理变化，就是他那个头发可能会毛躁啊，
3: 哎，
4: 颜色减退啊，
3: 是
4: 光泽下降啊。
3: 嗯，
4: 化学反应呢也有很多，比如说紫外线导致的这个光化学的这个降解呀，啊，产生活性的自由基呀，啊，
3: 嗯，
4: 这些就明显的对角质蛋白出现了一些什么呀损伤作用。
3: 嗯，
4: 哎，
3: 所以
4: 对
3: 很多人就是往头皮上涂防晒霜，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出门的时候油光光的
4: 啊，
3: 就出门了，这不带涂啊。
4: 那怎么办呢？
3: 出门的时候尽量，如果出太阳，其实不出太阳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遮阳伞遮阳帽你都戴在
4: 向乐天学习

0: 哎，
1: 戴个帽子。
0: 嗯，这样子的话呢，有时候忘了洗头了也可以戴上啊。
1: 要你多嘴。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喽，
0: 明天见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14: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急休。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
13: 文人也会为朋友加油助威，他们常在自己的诗歌里为朋友摇旗呐喊。杜牧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就是他为朋友张祜的加油打气之作。这还得从一场诗人之间的对决说起。张祜颇有诗才，为人清高，徐宁的诗也意境高远。唐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两人一同参加贡举，但没能分出高下。白居易便再出题，让二人作答，一分胜负。白居易与徐宁交好，心中有些偏向，最终徐宁获得第一，张祜获得第二。张祜心有不甘，不欢而返。好友杜牧也替张祜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气远在徐宁之上。多年之后，张祜与杜牧再相见，聊起从前，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杜牧便写下这首诗赠与张祜。一句“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说你已得失之道，不必再向别处追求。目不见节来自一个典故，楚庄王想要讨伐越国，谋臣庄子

0: 问楚庄王为什么。楚庄王回答，越国的政治混乱，军队也很软弱。但其实此时的楚国也刚战败给了秦国和晋国，丧失了近百里的国土，国内盗贼作恶不断，政治也不算太平。楚国和越国的处境实际是相同的，讨伐越国并不是必须要做，更不确定会成功。庄子语重心长地感慨道，人的智慧跟人的眼睛一样，一个人可能常常深谋远虑，但往往想不到近忧。就像人的眼睛常常看得到很远，却难以看清自己的睫毛。意思是，楚庄王只看到了别人现在如何，但不清楚自己的境地。楚庄王听了庄子的话，放弃了讨伐越国。杜牧在这首诗里用目不见睫，暗示白居易的见识短浅，看不到张祜的优秀。张祜虽然没有得到白居易的肯定，但有杜牧这样的好友撑腰，也算人生一大幸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一。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给我。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89.3 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2、1走起。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擒吐玉魂。这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28个字就是一篇工作汇报范本。首先，这是篇捷报，是汇报成果。成果怎么汇报？要不要写行军多少里，杀了多少敌，自己死了多少人？要不要写战场上奋勇厮杀的悲壮？要不要写谁先冲的锋，谁先遇的伏，打得多惊心动魄？这些王昌龄一个字都没写。王昌龄写的是为和敌军交战的后续增援部队，让领导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桃河北自行脑补前锋的辛苦和出色。而就在大家心头为战况的激烈一紧的时候，突然道出结果，以报生擒吐玉魂。这种戏剧性转折更凸显出胜利的喜悦，加强了工作成果对人心灵的冲击，正是把握住了汇报工作的第一奥义，抓住结果。那有人会问了，难道那血流成河的艰辛过程不要表表功吗？当然要，但要讲究方法，要突出客观困难，才能显示出你的主观努力。大漠风尘日色昏，是说沙尘暴遮天蔽日，不止气候暴烈，战况也很紧张。在这种极端的天气和紧张的形势下，大唐军队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为了在沙尘暴中加快行军速度，他们红旗半卷出辕门，半卷着红旗奋勇前进。客观条件的艰苦，任务的艰难，以及不怕苦不畏难的劲旅形象，全部跃然纸上。最后，在援军刚知道前军取得胜利的第一时间，王昌龄的诗已传回大唐，这一定是当天的头版头条。工作汇报讲究一个时效性，如果军队都打胜了半年，唐玄宗还像热锅上的蚂蚁揪心战况，这时候接到

0: 捷报说，半年前我大唐军队如何神勇，玄宗是会大赏特赏带兵的将军，还是恨不得剁了他的狗头。所以一定要记得，工作汇报要及时，别让领导等。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3: 今天是7月1号啊，当然今天也是这个周三的小周末啊，晚上的8:07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是25摄氏度，体感温度在29摄氏度左右啊。这个明天是7月2号，明天的温度要比今天要再热一些，明天是25到30摄氏度，有90%降雨的几率。当然这个雨呢会从今天一直本来讲说下到本周日哦，但目前看到下周日，哎，好像又延长了一点哦。下周日都是每天都有雨啊，目前看可能还有这个十几个雨天在等着大家。好吧，就有的时候就想说遇水则发好了。明天是这个7月2号，整个湖南省湘北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的湘西州的永顺、张家界的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的石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湘南30到34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4摄氏度。这时候就这两天这段时间嘛，确实是雨水很多，还是要提示各位，行车在路面之上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我记得上一次让我印象很深，下雨天就是这个在下雨天，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咖啡店里面，是台里面有一个看片会要去参加，去看了一个这个新的片子啊，叫《我们与恋爱的距离》。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咖啡店里面看那个大家在谈恋爱，然后呢，那个雨水就从那个窗户上哗啦哗啦往下下哦，你就觉得哎，那一瞬间还挺有氛围感的哦。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咖啡店的这个主理人啊，叫做多米啊，晚上好。
4: 你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3: 对，这个多米他的那个咖啡叫做独享咖啡，就光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是独自享受，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要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这个独享咖啡。
4: 咱们的这个独是无案牍之劳形的牍，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不必忍受案牍的卷号，能够享受自己想过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取这个名字的一个初衷。
3: 哎，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些话有点像是从杨钰莹老师嘴里说出来的。
4: 是有点莺莺燕燕是吗？
3: 对对对，那个牍它其实就是用我们比较能够直白理解的话，就减毒的那个牍嘛。
4: 对
3: 对对，独享咖啡哦。哎，那取这个名字当时就是大家念出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明白，就看到这个字才会这个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啊。
4: 对，
3: 但是是不是也纠结了很久？
4: 确实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有想过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生僻字，或者是说可能一时之间甚至不知道它读什么，但是我们就觉得它是能够承载一定的文化底蕴，然后同时是能够表达我们的一个创业的态度，所以说我们还是坚持用了这个名字。
3: 文化底蕴我能够理解，你们创业的态度是怎么通过这个字能体现出来呢？
4: 就是我们不想再过很卷的人生。对，确实是这样。
3: 希望自己能够这个悠闲下来。
4: 对
3: ，OK。哎，你刚才讲说我们啊，所以你跟小伙伴们大概是有几个人？
4: 我们一共有3个创始人。
3: 三个人就是这个也是认识很久了吗？
4: 对，也是以前的前同事。对。
3: 现在就觉得同事做的还不错，继续当同事好了。
4: 对对对，确实是有一些人他进入社会以后确实。 和你在能力啊性格各方面

0: 因为是相契合的，你会觉得它是能够适合长期合作的。
1: 嗯哼，对。哎，那就我们之前也会讲说，不要跟自己特别熟的朋友，或者是不要跟自己特别熟的人创业，
0: 嗯，
1: 一块做生意，
0: 嗯，
1: 然后上班无所谓啊，因为都是去给替别人工作，嗯，当自己去创业，自己去这个做生意的话，就很容易这关系就处不长久了。
0: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跟其中的一位合伙人其实是很多年的朋友，我们已经，
1: 你们有互删过微信吗？
0: 一定是没有的，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1: 哎，你说，
0: 我们也会吵架啦，也会有一些争执啦，就会有一些理念上的冲突。但是其实大家的，初心都是好的，然后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的话是不会产生较大的矛盾的，而且我们不会存在一些具体的利益上的纠葛。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一块我们会划分的相对比较清楚，而且大家可能也都不那么在意这一方面的分配。
1: 哦，太好了，我就喜欢跟不在意挣钱的人一块玩。
0: 我也希望挣钱，只是说我们会觉得这个方面会引起比较大的矛盾的话，我们就去避免这些东西，但我们算账还是算得很清楚的。
1: 对，明白。那因为我们也讲嘛，亲兄弟明算账嘛，
0: 对，
1: 想要长久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话，确实是一定要就是很多事情讲得特别明白哦。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刚才多米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都是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去出发，然后当你去想一下的时候，他的那个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琐碎的事情。那你们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些争执呢？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店已经第三年了，
1: 嗯，
0: 我们在每一年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机遇，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也会有其他的投资人看到我们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去评估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去承载别人投来的这个目光和期许，
1: 嗯，
0: 然后我们内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争论。
1: 争论，
0: 就是会有一些觉得，是不是有点冒进啊，或者是说是不是能够匹配这个，这份信任，我们也会有一些这种纠葛的时候，但是基本上我们到最后都会达成一个统一啦，因为我们其实有三个人，
1: 三个人
0: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我现在看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不一定有时候就一定是二对一，它有时候就是1:1:1，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大家形成一个拉锯的时候，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可能大家都回归到了比较理性的一面的时候，就会去把这个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看。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块创业就这个事情，关系平衡确实很重要啊，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思考，那你跟你的小伙伴们怎么去分工呢？
0: 我现在就是说我在这里做牛马，然后有一个小伙伴负责玩，有一个小伙伴负责管钱。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了，就大家确实有各自的分工，就我现在在店里主要负责
1: 技术
0: 然后产品这块，因为我是去学习的专业的技能会比他们两个稍微多一些，他们也在学习很多专业的技能，
1: 明白，
0: 只是我在这方面相对投入的更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他是负责所有的经营管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在玩的，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他就是负责我们整体的财务啊，财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是
0: 我们能够发展到今天全靠他了。
1: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财务其实也是能够让自己更明晰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个怎么样的。
0: 对，是的，因为你不可能在负债的情况下一直开新的门店，这样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期是一直有盈利。
0: 我并没有这样讲。
1: 我也听懂。啊，他们其实就在离我们广电这儿最近的门店，就离我们广电这儿真的很近啊，好像就只有1.几公里啊，对吧？
0: 对，是的啊。
1: 目前是三家门店开在什么地方呢？
0: 第一家就是开在咱们广电附近的一个社区，叫做朝正美院。
1: 是。
0: 它是一家社区店，也是我们进行一个探索的一家门店。然后第二家店是开的比较远一些，在岳麓区的梅溪湖公园附近，就是在梅兰坊那一线。
1: 那真的得跑很远，如果想要去那边看一下的话，
0: 就是环城1小时的样子。所以我们第三家店开的比较近，在4方坪，就是那个吃喝玩乐的聚集地。
1: 哦，
0: 是的。
1: 好吧，这个大家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这个独享咖啡啊。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来看到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呢，也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视频的慢直播。我们视频号853湖南乐之声，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9: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8: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8: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3: 8:20，这里是893，我是关悦。对，今天和大家聊天的除了我以外呢，还有一个多米小姐姐。晚上好。
14: 晚上好呀，大家。
13: 对，她现在虽然看到她是一个人坐在这儿，但她身后呢是有整个后援团的。
14: 对，
13: 今天她整个团队就走进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时候，有一种要把我们这里来收购的感觉。
14: 希望。
1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啊。对，他们这个咖啡店叫做独享咖啡啊。然后目前刚才跟我们讲说有3家门店啊，就是这3家门店呢也是基本上是以每年一家门店这种效率去开下去，是吧？
14: 目前是这个进度。
13: 嗯，对，这么讲起来的时候。

0: 过十年以后她就是知名女企业家。
1: 不敢当，
0: 不敢当。对啊，因为她十年以后，在目前我们就是这个悠着点算也有13家了，对吧？万一就是发展的更好，以后一年开2家，那不就是 double 对吧？
1: 不能开这么多家，管理不过来。量力而行。
0: 是，哎，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进入到了这个咖啡店这个行业里面来的？
1: 就是其实开咖啡馆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大约自己在做文字记者的时候，去采访长沙最早的一批精品咖啡馆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了有一种咖啡的模式叫做手冲咖啡。好，那个时候就开始去了解咖啡的相关的知识。然后当时同时有一本非常火的书叫做就想开间小小的咖啡馆，它就承载了很多女生的一些小小的梦想。
0: 明白明白。
1: 就受到了一些懵懂的冲动，然后就想要有过这个想法了，但是当时也去做了一丢丢的尝试，然后发现被现实打败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某一天，突然间灵机一动，觉得好像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了。就是你会发现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突然间好像受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启示也好，或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好，或者是说想要去珍惜生命的美好的状态也好，
0: 是是是，
1: 你都会想要去改变一下。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想过那就再去开一下咖啡馆这个事情推进一下吧。就约了2个好朋友，然后大家聊完之后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然后就在这个契机之下就咱们就说干就干呗，
0: 就搞起来了。
1: 对对，但其实这个想法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想法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逃离啊，或者是说救赎啊，它真的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想法而已，只是在生命的某一刻它突然间让你实现了，就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开咖啡店这个事情哦，确实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都会有的一个这个小小的梦想吧。
1: 对的，
0: 对，就是开咖啡店或者开一间这种面包店之类的，就觉得非常的。
1: 还有花店。
0: 对，还有花店，就觉得非常的诗意般的生活。但曾经我采访过一个女生，她让我很有意，她说的话让我很有意思。她说以前就觉得好像拿杯咖啡坐在那个窗户边上跟客人聊聊天啊，跟大家聊聊天啊，她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后来当了开了咖啡店之后，她说有洗不完的杯子呀，然后对他说下班之后还打扫卫生啊，他觉得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美好。
1: 会有，你刚刚讲的这些情况当然都会有，你会需要去做一些非常繁琐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确实你会遇到很多陌生的灵魂，他会有的，他会愿意跟你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人生，然后或者是说有失落的，有兴奋的，或者是有美好的，也有暂时比较沮丧的，但你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生是很鲜活的。
0: 是，
1: 这个也是开咖啡馆的乐趣，我觉得。
0: 对，因为它能够，它是一个窗口，它能够看到，通过咖啡馆这个平台，能够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1: 人生百态，真的就是人类的参差，尽显在咖啡馆里面。听懂了是不是？
0: 人类多样性是吧？
1: 对，是的。
0: 对，哎，那刚才讲说以前做文字记者哦，那就是没有在做文字记者来开咖啡店这个事情，就内心没有过就一丝的这种遗憾啊之类的哦。
1: 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遗憾的，因为当你付出了，在一个行业付出了很多年之后，你突然间去跨一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又是一个全新的、未知
0: 的，
1: 对，然后你算是就是从舒适区跳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个时候你内心是有很多个波动的，特别是像我们从来没有创过业的人，第一次去创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个心理的折磨期，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确实会和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你想象中的可能都是阳春白雪，
0: 对，
1: 可能现实就是有很多下里巴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哎，那最让你觉得有反差的一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觉得太反差跟想象中不一样？
1: 就是你也会遇上一些很装的客人，这个时候是让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0: 我明白，
1: 就是
0: 我曾经看过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生拍了一个，那她也是开咖啡店，她拍了一整个系列，然后也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她就是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1: 奇葩的客人，
0: 但其实我觉得也能够理解，因为就是人类多样性嘛。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见识到人类的参差，但是确实是在我刚开咖啡馆的第一个月的时候，我有一件让我到现在为止很暖心的事情，是我觉得我开咖啡馆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是一个小姑娘，可能就24、25岁的样子吧，她可能当时很沮丧，她

0: 就来到这边跟我聊天、
1: 嗯、
0: 他可能就很想找人倾诉，当天
1: 是是是
0: 就聊天聊天聊完之后，他突然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姐姐你能够给我一个拥抱吗？其实我当时还挺触动的、
1: 嗯、
0: 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请求。
1: 你跟他说了解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个很温情的时刻。
1: 你说你说你说、
0: 然后我突然间觉得还眼眶挺湿润的，我就给他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嗯、
0: 然后后面就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会不停的跟我去更新他的人生的状态呀、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开咖啡馆是能够遇上一些、
1: 嗯、
0: 可能陌生但是可能也会跟你产生一些缘分的朋友。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有所交集，通过这个平台有所交集，
0: 对，交到了很、哦、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特别
1: 是、
0: 嗯、到了今年第三年以来，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善意，真的、
1: 嗯、
0: 我们三个小伙伴一直都在说，我觉得2026年我们感受的全是善意。
1: 嗯、
0: 就是我们此前觉得参差的那些人好像他们并没有再来找我们。
1: 其实就是吸引力法则啊、
0: 嗯、
1: 就是你是什么样你会吸引就什么样的人啊。对
0: 对、
1: 啊、
0: 我现在非常相信这句
1: 话、嗯、对，吸引力法则就在这个其中啊。那开咖啡店开咖啡馆这个事情，现在因为有三家门店嘛、
0: 嗯、
1: 其实也会涉及到门店的管理呀、啊、
0: 是的，一定是会有。
1: 对，也叫这个独享咖啡啊，对吧、
0: 嗯、
1: 它整个的这个菜单都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我们三家店的菜单
1: 各不相同，
0: 全部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打一个差异化。
1: 嗯、
0: 就朝着美院这一家店是一家原始的社区店、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把它作为一家自烘焙的精品咖啡店，就是、
1: 嗯
0: 只做 SOE 豆。
1: 谁自己？你自己烘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我去学习了呀。
1: 哇、哦、你很牛哎、欸、
0: 我去学习了 SCA 的咖啡师、嗯、然后学习了 SCA 的高终极感官，然后学习了一下烘焙，然后找世界首位手冲、嗯、亚洲的手冲冠军杜佳宁去学习了手冲咖啡、
1: 嗯嗯、
0: 就是其实我是有做好一定的准备才去做这个创业的决定的。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在此也是像跟、
1: 嗯、
0: 想跟一些想创业的小伙伴说，你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之前，你还是得去做一些准备、
1: 嗯、
0: 然后不要去突然的突发奇想，好像觉得我一定行、
1: 嗯、
0: 那还是得经过一定的积累和
1: 那肯定是
0: 蓄谋已久才行吧。
1: 是是是是，就是你肯定是需要观察，需要积累，然后需要你去学习、
0: 嗯、
1: 需要你对他有个认知才能够去创业，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
1: 你盲目进去之后就是有可能会这个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很小、
0: 嗯、
1: 不如让自己手里的胜算更大一点。
0: 对，确实，因为特别是现在每个行业它的发展都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啊、
1: 嗯、
0: 其实它要比的是什么，我觉得在长沙的咖啡圈要比的可能就是你的更多的用心、
1: 嗯、
0: 更多的创意、
1: 嗯、
0: 更多的服务。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第三家店就是我们新开的这家店、
1: 嗯、
0: 我们是想要做长沙首家每个月更新一次特调主题的店、
1: 哦、
0: 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呢。
1: 对对对对对，给自己下了很重的 flag， 每个月都更新。
0: 对，每个月更新一个主题。
1: 那你岂不是到月中那个月末的时候就开始要想、
0: 哦、我现在今天7月1号，我已经在想八月份我们主题是什么。
1: 对、
0: 啊、那个咖啡师店员对着我说，不要这么焦虑，不要这么卷，今天才1号，你还有30天。我说不行，我今天已经很焦虑，我已经把八月份要试的所有的原材料已经供应就已经联系好了，找供应商，我也明天可能就开始试新品了。
1: 对对，其实就给自己这个下了一个 flag， 但是其实也是让这个产品更有差异化一些啊、哦。
0: 是的，是的。
1: 8:29，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月。想问问你们家的这个孩子暑假有做好准备吗？想不想去清北学长学姐的夏令营呢？6天5晚的时间哦，欢迎8岁以上孩子跟八九三走出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清北扫码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1: 8:31，这里是89.3，我是关悦啊，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有的时候呢，检查单又看不懂啊，这个时候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芒果陪诊服务来了，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有一个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去抢先体验一下陪诊服务啊。有专业的陪诊师会全程的陪同你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有需要的朋友啊，回复芒果陪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小姐姐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她的两个合伙人特别跟我讲说她是学霸嘞，非常的厉害。
2: 都是这样子把我捧杀的。
1: 对，我觉得很棒啊，就有两个朋友很信任你，然后不断的给予你很多的正向的一些反馈哈。
2: 是的，
1: 对他、那个、
2: 我就一天天迷失在这种捧杀声中。
1: 对，他那个咖啡店叫做独享咖啡啊，刚才他也有跟我们讲说这个想每个月更新一个这个不同的特调的这个菜单的主题啊。
2: 对，是的。
1: 现在是7月份，你们这个月7月1号刚开始嘛，你们这个月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特调，给我们介绍介绍。
2: 七月份我们是光的主题，就是追光，追光的主题，然后是晨曦寻光，然后下午的时候是浴光，然后日落的时候是时光，是时起光。
1: 哎，光听这三个名字，我会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咖啡饮品啊？
2: 就是它是会根据我们的，它是一个冷萃系列，就是我们的特调都是冷萃咖啡做的，我们通称为小甜水，
1: 小甜水，
2: 就是它其实是。介于意式咖啡、手冲咖啡之外的一种产品，它更能够接近于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消费，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是慢慢的不喝奶茶了，开始往咖啡的方向走，但是他们印象中的咖啡可能又会很苦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咖啡并不是只有苦的，所以说我们会想要做更多的特调的产品，就是让大家更能体会到一些 SOE 咖啡的风味。
1: 对，
2: 就是冷萃系列都是用比较好的豆子
1: 是
2: 做的冷萃咖啡，
1: 单品
2: 都对，是的。
1: 哎，我觉得冷萃它喝起来会更丝滑、更柔一些，对吧？对比
2: 是会，因为它的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1: 放到冰箱，
2: 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高级的食材就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1: 放到冰箱放一会儿，
2: 对，放到冰箱放8个小时，
1: 对对对，然后再拿出来，
2: 对，是的，
1: 对。哎，那就是你们这个冷萃，它其实这名字都是各种不同的名字啊，但是它其实对应的是你们自烘的几种不同的豆子，是吧？
2: 它是根据我们自烘的豆子，然后搭配，比如说像椰子水呀、像橙汁啊、像苹果汁这种果汁来。
1: 橙汁这个就应该是您刚才说那个
2: 橙汁是我们上一个上个月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叫做橘子海的。
1: 橘子海。
2: 对、
1: okay、
2: 那个是橙汁。然后椰子水是晨曦，就是那个
1: 早晨的
2: 那片光，因为我们会有三个分层，没办法给你们展示图片，但是非常漂亮。
1: 对，
2: 今天有小姐姐去拍照，我自己都被喜欢到了，
1: 是吗？
2: 对，就 crush 了一下。
1: 对，然后这个是早晨的，这个是用椰子水啊、去这个去做。那刚才您的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呢？
2: 下午的时候，因为会七月份其实长沙非常热了，这个时候又很燥热，我们是自熬的话梅酱，然后做的自熬的话梅酱加我们的埃塞俄比亚的花魁，它的风味是会偏佛手柑啊这种，然后和话梅也会有一个搭配，喝起来非常的清爽，
1: 是
2: 非常清爽，非常适合下午。然后我们的装饰也是会有一片大的竹叶，仿佛让你置身那种树荫之下，
1: 明白，
2: 就是你很清凉，看到它你就觉得很清凉，
1: 明白、
2: 然后最后一杯是我们叫它日落，就是那个时候黄昏时刻光线暗下来了，但是你又感觉到这一刻的光影非常的温柔和缱绻，然后就想把它拾起，我们就是用红石榴、甘柚、佛手柑、胡柚，然后和那个

0: 冷萃进行了一个三个层次的一个分层、
1: 嗯、
0: 然后就上面会放一片清香木，整体的感觉就好像你到了晚间傍晚和心爱的人一起在街边散步、
1: 嗯、
0: 然后看着落日缓缓的西沉，就那种感觉、
1: 哦、
0: 比较浪漫，
1: 很浪漫哎、欸！就我们刚才讲说长沙这十几天可能都会下雨嘛，即便没有办法散步、
0: 嗯、
1: 你可以去把那个散步感觉喝到嘴里面去，
0: 是的是的
1: 对，你每天就在想这个事儿，真的得想蛮久。就光、
0: 哦、
1: 我刚光听他那个名字，我都觉得就很有诗意。然后再听他这么讲，我觉得这些食材怎么搭配，这些原料怎么搭配，真的是要
0: 就是不停的调试。
1: 对，你每天得喝多少杯啊？
0: 我以前是不喝这种小甜水的，我个人是喝手冲的、
1: 嗯、
0: 手冲咖啡的。但是我现在开始做特调之后，嗯、每天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差不多吧，就是你得不同的
1: 喝九杯。
0: 不同的原材料的分量不一样的话，酒杯是非常少的。你不要震惊任何一个任何一个门店里的咖啡师，或者是说他进行一个技术上培训的人，嗯、喝酒杯是非常非常稀松平常的事。
1: 真的吗？就是那、还睡觉吗？晚上、
0: 睡呀、啊，不能睡的，耐受耐受。
1: 就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去学手冲咖啡的时候，嗯、你想想手冲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多大？我们从早上九点钟开始喝，喝巴拿马瑰夏开始喝起，
1: 喝瑰夏当然可以了，喝瑰夏喝到晚上就晚上吧。
0: 喝到晚上七点钟还在喝巴拿马瑰夏，
1: 那很好啊，喝呀、啊。
0: 还是世界冠军冲的，
1: 对吧？
0: 耐受了，耐受了。
1: 对啊，这个感觉要花很多钱哎。
0: 下次推荐给你去学习一下。
1: 对对对对，哎，那这么来说的话，就是你们耐受的这个，就是让自己多喝是吗？
0: 其实也不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并不是说多喝就能练成这样子、
1: 嗯。对啊，对啊，因为我之前看我忘记是什么时候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咖啡因在你身体里面完全代谢掉，好像是需要7到8个小时的时间。
0: 也不需要那么久，可能3、4个小时差不多了。
1: 完全代谢掉是吧？
0: 差不多，只要你多喝水，你是可以很快代谢掉的。
1: 明白了。
0: 你比如说你喝完。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喝到三杯咖啡的时候会有一点晕、会有一点点晕
1: 咖啡，
0: 对，上头，然后这个时候你大量的喝水，
1: 嗯，
0: 就是其实跟你喝多了用水消解差不多。
1: 对，这个就是个同理，就相当于醉茶、很多人喝茶会醉、其实也
0: 是
1: 一样的。
0: 是的，就是通过水来加速你的代谢嘛、因为咖啡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加速你代谢的一个饮品。
1: 哇，很厉害啊，就确实是。那我刚才其实也特别好奇，因为我真的很佩服每一个就感官特别厉害的人，他能够在刚才您讲的时候说闻到一些什么佛手柑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风味、
0: 这个东西是可以经过培训的，
1: 我知道他就是有那个闻香瓶，
0: 对
1: 不对？
0: 是 的，
1: 但是我
0: 还有一个风味轮、你可以根据那个风味轮进行一些学习、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喝到的很多咖啡豆、它的风味都是我们日常你一定是吃过的。如果你爱吃美食的话，你一定是吃到过这些食物的。特别是水果，你一定都是吃到过的。只
1: 是
0: 说你可能需要稍微
1: 引导一下，
0: 慢个2秒钟、感受一下。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刚才那个多米说他喝手冲嘛，你知道有的时候去那个咖啡店里面喝手冲，那个老板就是有的时候给你冲完之后，哎，你可以闻闻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风味。
0: 是
1: 我脚趾都抠地了。我非要说嘛，
0: 你能闻到吗？
1: 我就是我，
0: 水果
1: 挺好喝的呀，
0: 有花香吗？
1: 挺好喝的呀。
0: 你喜欢花香还是果香？
1: 对啊，我就是觉得就是那个，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我去感受一下。但是他问我，他问我哪知道？
0: 觉得被冒犯到了是吗？
1: 我就是我，确实我觉得这个跟个人感受还是
0: 有很大的关系的。其实你如果下次没有过，没有真的没有闻到，你可以告诉他，我确实没闻到，你可以告诉我一下有哪些。
1: 他跟我讲，他说有的这个是干香，有的是湿香。要不你闻闻这个粉、
0: 对，闻粉就是闻干香，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行，好嘞好嘞，您说有我就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喝咖啡这个事情啊，其实它底层逻辑就是喝个饮料让我们自己开心一下嘛。
0: 对，确实是。
1: 对，因为我们前两年的时候还会跟身边很多人在讨论说有没有这个喝咖啡的鄙视的，那我觉得它就是底层逻辑就是一个饮料。我曾经看过一句话，他就是说的很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上班的朋友，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像休闲的朋友去咖啡店，或者是点外卖点杯咖啡，底层逻辑其实是我们跟很多年前农民伯伯他在地里面种地累了喝一杯大碗茶的是一个性质，就是喝杯饮料自己放松一下提提神儿。
0: 对，咖啡从国外发展过来的时候就是民工喝的，确实是，所以它非常苦。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第四波第五波精品咖啡的浪潮的时候，它已经可以被

0: 我们做的更加精致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成为但是同样也是顶级牛马的口粮。
1: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独立咖啡店啊，他们就有自己的见解啊，像连锁咖啡店，它可能会需要统一的这种标准化嘛，他们就。可能比方说像多米讲，他就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理解啊、风味啊放在这个里面，这可能也是这种独立的咖啡店的一个魅力在这个其中啊、哦。
0: 对，
1: 好吧，北京时间的8:41，这里是853，我是关悦。大家如果这个家里的小朋友马上要放暑假，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啊，想出去溜达溜达，欢迎去到首都北京，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我们有一个这个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6天5晚的时间，8岁以上的孩子跟着853一块儿走出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八五三湖南乐之声，回复清北就可以进群，扫码了解更多详情了。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6: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5: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想我是真的已经无心看风景，你的出现让一切瞬间有了意义，原来我们都没有忘记，那相逢也是注定，感谢上天给我这次机会，我发誓一定会让你听清楚我真心。如果爱就一个字，那我就不能只说一次，没实现的承诺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表示，在你松开的手指我没能力去阻止，再一次下定决心要把你写进我的故事。如果爱就一个字，你就像我确认一万次，我也希望能够有一次不顾一切的坚持，我来守护你的幼稚，一起回到从前的样子，只要能够让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上你鼓足的勇气，把未来承诺给你。爱就只有一个字，但却冲过了千金。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像极了你的回忆。让我们手牵手走完这段旅程，不管前路有崎岖，只要有你我就无所畏惧。如果爱就一个字，那我就不能只说

爱就一个字，你就向我确认一万次，我也希望能够有一次不顾一切的坚持，我来守护你的幼稚，一起回到从前的样子，只要能够让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 在晚上的8:48，这里是8:53，我是关悦。对，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发看看哦，对，就是发看看就能看到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多米的一张这个侧面的照片，应该也是前两天现拍的。上次我他发在群里的时候说啊，我的好朋友帮我现拍的，哈哈。
2: 是的，是的。
1: 对，他就在那个吧台做咖啡哦，然后还有一个他们三家门店的一个详细的位置：四方坪、福源路和美西湖哦。每天这三家门店都会溜达一圈吗？
2: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每天可能两个店，然后还有一个店就是有很多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过去。
1: 嗯，明白了。那这个刚才讲到的是活动啊，会在你这个门店里面具体会做一些这个什么样类型的活动呢？
2: 我们现在做的比较系统的活动是每个月都会被小伙伴们催更的，是有一个咖啡的拉花体验课。
1: 咖啡拉花体验课，
2: 对，然后就是一个咖啡的手冲体验课，然后还有一些主题的读书会，然后咖啡的杯测会，其实目前来说每个月我们都会差不多有7-8场活动，基本上因为我们是在福源路店会主要举办这些活动，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喜欢参与活动的小伙伴会在一些平台上面搜到我们的活动，就会来催我们。目前我们都是在被推进着往前排期。
1: 明白。
2: 然后比如说今天我们还在赶，在来这里录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赶7月份的排期的日历表。
1: 明白。哎，比方说这个拉花就是大家就用你们店里的机器去拉。
2: 对，是的，就是让他用可以喝的牛奶，然后开始用咖啡的那个粉，然后进行一个打发奶泡的学习，然后进行一个融合，会教他拉出大白星。基本上每一个上完体验课的人都可以拉出大白星，因为他最后会拥有一杯自己喝的拿铁或者是澳白这种能拉花的。对，
1: 我觉得体验感很强。哎，我曾经也觉得拉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家也有咖啡机嘛，然后后来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我用的是家用咖啡机，就不

0: 太好了，
1: 肯定是你的问题、啊，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其实讲实话，我们家还有好几台咖啡机，我还试了好几台，我都觉得不太行。后来我在网上作弊，我发现有一个叫咖啡拉花片儿，就是它那个图案就放在那上面，你把奶泡倒上去就可以了。
1: 哦，就是抖抖抖抖抖。

0: 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1: 明白，这个就是体验课啊。
0: 对，
1: 那像读书会呢，主要会做一些什么样类型
0: 的主题？就是读书会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个群，然后大家会有一些感兴趣的书，会书单会发一下。就是我们的要求是每个人一定是认真读过这本书的。
1: 明白明白，
0: 就是大家来共同就这本书就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点啊，或者是说自己读到的一些点。然后因为读书其实之前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私人的事情。
1: 明白，
0: 每个人对书的感悟都不一样，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的兴趣点也比较多，然后能够沉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之后，你会发现依然有很多爱好纸质书的人。
1: 当然，我同事就有很多很爱纸质书，比方我对面桌的那个同事，一个女生，她喜欢看最近看的书是《祝酒词》，然后这个如何做一个会表达的女人
0: 开始走这个项了是吗？
1: 对，然后做人就要哈哈哈哈
0: 开始走这种治愈项了是吗？
1: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看他的书单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你下次看
0: 是有很多爱读书的小伙伴，他的书单真的让你觉得很神奇很奇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1: 对对很不一样
0: 的。
1: 对，是因为刚才也在讲说这个每天的营业时间啊都卡得很死
0: 啊。对，是的，我们有一点我们自己认为做的目前来说被批评的也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营业时间的问题。就我们每个门店都是10点到18点，然后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拖堂，绝不加班所以说有很多顾客到了18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安静的写作业啊写稿子啊有一个策划灵感出现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我们打断，然后就会请他明天早一点来，是这样就会被我们请出去
1: 真的好真的好
0: 是真
1: 真的
0: 就在前一个小时之前前两个小时之前吧他就是有个小姐姐
1: 客人会理解吗？
0: 他会理解啊，他会理解，因为大家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呢、就你他会遵守你的规则。
1: 对，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跟他讲说我们真的要打烊了18点钟打烊，他其实也会理解的，也
0: 会
1: 知道，会
0: 理解的，很大部分的人99%的人都会很理解。因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来开这个咖啡馆就是为了不想再那么
1: 加班，
0: 对，不想再加班18点就一定要下班好吗？谢谢你理解我
1: 突然间就共情了一下哦对，哎，那开咖啡店就是回顾一下，就是你跟你的两个小伙伴三个人一块来开，好像对你来说算是件幸福的事儿吗？现在
0: 很幸福啊。你看到我刚才的状态和我小伙伴的状态，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
1: 很幸福
0: 对
1: 很满足。
0: 对，
1: 如果回望一下就是23年的时候准备开，现在2026年哦现在的状态算是以前满意的状态吗？放在当23年
0: 就其实非常满意了。因为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会这么顺利，期间也有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可能干不下去了就解散嘛。但是你没想到这个势头好像在都向着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就即将成为一个知名女企业家
0: 谢谢你的祝福
1: 对，哎，那如果在我们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请你像完全不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个咖啡店的话，你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呢？
0: 介绍我的咖啡馆是吗？
1: 对对对，介绍你的品牌。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传达给朋友们的不只是咖啡的风味，而是日常生活当中对美好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分享和感悟。就像我们最新的一个新店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文案一样，日升日落，你可以享受想要的人生，人生海海，无独有想，走过这个路口，你会遇见自由。
1: 哇哦，哇哦！突然间觉得升华了一下的这个咖啡店，
0: 就是突然觉得有一点
1: 升华了，像是我在看那个芒果综艺上面跳出来那个文，
0: 是吧？青春是吗？
1: 是，好吧，很有意思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我们也这个谢谢多米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三个人共同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开咖啡店的故事，然后讲讲自己的这种创业的心得，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创业的一些这种感受啊，也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啊，整个咖啡店也很有意思，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这个咖啡店叫做独享咖啡。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店里感受一下，因为吃的喝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讲的再多你只是脑海当中的一个印象，当你喝到嘴里面吃到嘴里面那一瞬间，那个来的感官会更立体一些。对，好吧，今天谢谢多米，辛苦你啦。
0: 谢谢你，谢谢你们。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的梦里会有什么？元末明初诗人唐巩的梦境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三杯两盏淡酒之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乘着小船，在星河里缓缓泛舟。他伸手拾起一颗星，把它珍惜地放进手心，想要许下一个愿望。不过，这无边星河里有无数星星可以供他许愿。只是当梦醒时，这些星星能消解掉现实的萧瑟吗？诗圣杜甫的梦里是被流放的诗仙李白。三夜凭梦君，情清见君意。一连三天夜里，李白都准时来到杜甫梦中。在梦里，李白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容颜憔悴，愁苦地向杜甫诉说来时的艰难险阻，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已是满头白发了，能说的却只有哀愁，只有年少时的凌云壮志。杜甫看着李白，满是心疼。在梦中，也只有在梦中，杜甫才敢问：孰云往恢恢，将老生返泪。都说天理公道不欺人，为什么迟暮之年却无辜受牵累？最后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即使以后有流芳千秋的美名，那也是身后事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梦是故都的模样。孩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时他还是一国之君，乘着金碧辉煌的銮驾走在上苑繁华的街道，高高挂起的灯笼将闹市照耀得光彩无比。林立的酒肆中，人们不知忧愁地喝酒猜拳，四处歌舞升平。这是他的盛世，一抬头便是花好月圆。只是梦醒睁开眼，却是阶下囚。亡国之苦甚至让他恨起了这场梦。梦里有着见不到的人，有回不去的地方，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如果可以，大概他们也会愿一梦不醒。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末夏初，落花时节，诗人们特别容易感伤。当春天的离去和人生的别离撞在一起，悲伤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比如欧阳修的《玉楼春》，

篱笆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酒宴上归期已经倒计时了，道别的话还没有开口，心爱的姑娘已经哽咽难言。人生自是有情痴，这跟风月无关。离歌一曲愁长寸节，只有看尽洛阳牡丹，送别春风归去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过。只有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么多遗憾。虽然要分别，但毕竟两个人此刻还相聚在一起，还有酒可以共饮。伤感是一种下沉的悲哀，反扑却是一种上扬的振奋。这两种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欧阳修词特有姿态的原因所在。其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古人说，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有智慧的人能够超脱于感情之上，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也不会动情，而感情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普通人。人生而有情，在春天的末尾尤其容易多情。晏殊说，春风不解近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逢正中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何曾有悲欢忧喜的感情呢？悲欢的都是那些与春风道别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医生你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

0: 备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很多古诗词中都出现过青鸟这个词，比如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还有唐中主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那么青鸟是种什么鸟呢？传说青鸟尾如伞盖，绿翼红足，尾巴像一把大大的伞，绿色的翅膀，红色的脚掌。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一共三只。三青鸟是凤凰的前身，本来是一种多力健飞的猛禽，后来渐渐转为色泽亮丽、体态轻盈的小鸟，是具有神性的吉祥之物。汉代画像砖上常常可以看到青鸟在西王母的座侧。有一年，汉武帝陆

过河间国，随行的人里有专门负责观天象、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对汉武帝说，此地定然有个奇女子。汉武帝便派人去寻找。随行官员找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此女天生双手握成拳状，虽已十多岁，依然不能伸开双手。但汉武帝伸出双手，将这女子的手轻轻一掰，少女的手便被分开，手掌心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小玉钩。汉武帝把她带回宫里，对她很是宠爱。这就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是担心钩弋夫人正当年轻，万一武帝去世，钩弋夫人会垂帘听政，指手遮天，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最是无情帝王家。钩弋夫人死后，汉武帝常常思念她，于是建造了一座通灵台，希望能够与上天通灵，获得钩弋夫人的消息。一年七夕正午，忽然有青鸟从西方飞过来，落在汉武帝所在的成华殿前面。汉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预兆？东方朔说，西王母驾临之前都会有青鸟报信，皇上您最好做好迎接西王母的准备。不久，西王母果然下凡来了，除了那只报信的青鸟，还有两只青鸟伺候在西王母的座驾边，清气如云。后人便把传信使者也称为青鸾、青鸟。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9: 哦，好，谢谢。
10: 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次次厌倦跟他的时间的久远，为何缠绵？或许之前和你在哪里见过面，似曾相识的双眼，跳出静止。

0: 残树残心泪干。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忽远忽近。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是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1: 最有趣。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3: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6: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7: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在那儿想象。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王安石有一首《浪淘沙令》：一缕两蓑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庸，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遇，风虎云龙，

0: 往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首词是说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庸公，如果两位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只能籍籍无名的老死。幸好他们遇到了明君，轻而易举完成宏图霸业，几千年后的今天，无人能与他们一争高下。其中开头提到的伊尹有一段传奇身世。相传伊尹出生在夏朝，当时有一个小国叫申国，申国有个姑娘，经常去河边的桑林采桑叶。一次她见到一棵很大的桑树，桑树中间有个树洞，洞里藏着个婴儿，她把这个婴儿献给了国君。国君派人去调查这个婴儿的来历，听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伊水旁住着一个妇人，妇人怀孕时做了个梦，梦中一位神仙走进他家院子，指了指他家舂米的石臼，说如果哪天你看到石臼里冒出水来，就赶快向东跑，千万别回头。不久他果然看到石臼向外冒水，他立刻喊了邻居向东跑，不知道跑了多远，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庄。因为没有遵从神仙的吩咐，他变成了一棵大桑树。后来桑树的树干裂开，形成一个树洞，树洞里就有了这个婴儿。伊尹从小喜欢读书，很有学问，申国国君让他做女儿的老师。当时夏桀王荒淫无道，不得人心，成汤广纳人才，准备推翻桀的暴政。有一次成汤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有个人身后背着做菜的铜鼎，手里拿着切肉的砧板，冲着自己笑。醒来后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让他若有所思，铜鼎能做菜，调和五味，这不就是指治理国家要协调各种因素和力量吗？砧板能切菜切肉，这不是和分割疆土分封诸侯一样吗？难道说是有贤人出世要帮我完成大业？后来成汤娶了申国公主，背着铜鼎拿着砧板的伊尹就在婚礼队伍里。后来伊尹帮助成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功成名就后，伊尹告老还乡，种桑耕田。王安石在国家动乱时写下这首《浪淘沙令》，就是想像伊尹一样辅佐君王，只可惜变法最终失败。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片。

0: 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

0: 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2: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苏轼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四年，但因着乐观主义，他也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同样被贬黄州的张怀民。元丰六年十一月，张怀民在自家西南建了一座用来观赏长江景色的亭子，苏轼给这座亭子取名快哉亭，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泉》，留下了千古名句。落日秀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卷起帘子，放眼望去，江水与碧空相接，天地开阔苍茫。苏轼反客为主，开玩笑地说，这亭子张怀民为我新作，连窗台上青红两色的油漆还没干，就邀我前来观赏，可见两人的亲厚。看着这山色有无中的景色，苏轼想起自己曾在扬州平山堂领略过的江南烟雨，那种若有若无，空蒙高远，如今又看到了。一千顷都静静，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广阔的江面犹如明镜，清澈见底的江水映衬着青山，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可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江面变化，波涛汹涌，风云开合，渔翁驾着一叶扁舟在巨浪中翻舞。想起战国时宋玉所写的《风赋》，强行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真是可笑。你看这驾船的老翁，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荣辱不惊，在任何顺境或逆境中都能够泰然处之，享受那无穷快意的千里凉风。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难怪评论家说他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Hello， 家人们，刚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哎，
2: 我特别需要。
4: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 89.3一路领先。

0: 了吗，亲爱的朋友们？
1: 准备好了。
2: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演出开始了。
1: 我们是海绵宝宝和大白派大星吗？
0: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暴露年纪。我小时候看的叫《米老鼠和唐老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下雨的早晨，大家特别容易打不起精神来，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走进一路领先，走进我们 FM 八九三，你就会知道主持人颠到你根本睡不着。
1: 今天星期四了，星期四了，还有一天呢，就开始放假休息了，好不好？
0: 啊，
1: 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有一天呢，可能就进入到暑假了啊。
0: 这个大家很开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0731855333893，0731855333，我们也很珍惜和小朋友连线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下周可能就没有人搭理我们了，好吧？这个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是您在那个公众号里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能给我们发条信息吗？虽然不想回，但是真的很想看。
1: 这是吊胃口了，这是。
0: 聊点啥呢？
1: 聊点啥？
0: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受大人的欢迎，对吧？也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那我们节目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要跟您聊一下进入到下半年的投资期，那么黄金最近的一段时间波澜起伏，到底是涨还是跌？好，今天的科技股还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1: 每天啊就陷到这个领域当中啊，每天看到那个手机啊，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是吧？
0: 啊，还有红。对对对，
1: 有红吗？
0: 有红，有红，有红，有红啊啊！接下来呢，第三个选题是馒头是最养脾胃的主食之一，三个你最想听哪个？啊，微信平台上我们见，好不好？
1: 来，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来帮我们扫一下码，谢谢谢谢谢谢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
0: 说这个减肥啊，可以吃馒头。其实我很早就看到微博上有这个理论了，他说他靠吃馒头，吃大馒头减肥5斤，我还当时特意转发了这个微博，同时艾特了我们台里的减肥达人，也是健身达人关悦老师。
1: 哦，关悦老师，
0: 关悦老师当时第一时间就回复了
1: 啊，
0: 他非常震惊，而且非常生气，他说：“哈姐，他吃的是旺仔小馒头吗？”很生气，他觉得吃馒头减肥这个事儿简直是不可理喻。
1: 但是啊，你看作为本土经典的发酵主食，馒头确实是在咱们中国当中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称得上是中国人脾胃适应的最好的主食之一。
0: 对，
1: 它是碳水化合物，它主要是来源于主食啊。
0: 是，其实传统的白面馒头是很符合干净碳水这个定义的。而且你就如果每天你不大吃大喝，你就是吃馒头，对你的脾胃不仅很好，也是真的有助于减肥的。但是你就是你不能说馒头加那个扣肉呢就可能不太行，而且我算了一下，就是很多人现在为了减肥去吃全麦面包，或者去吃什么现在就是什么恰巴塔呀，什么就是有很多我们奇奇怪怪名字的那种，就是国外的面包。其实我觉得就他们第一很贵，第二呢他们减肥的效果说不定还比不上馒头，我觉得比不上馒头，
1: 因为它配料制的很干净，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然后还有油啊，还有添加剂，它最大的程度保留了这个谷物本来的味道。
0: 对
1: 啊，所以传统的这种白面馒头是完全符合这个定义的，馒头是最养脾胃的主食之一了。
0: 我在这儿呢就通知一下大家，我准备靠吃馒头初步达成减重3斤的目标。
1: 它只是最养脾胃，它没有说一定能减肥。你要是吃馒头，如果一餐吃个5-8个的话，对吧？
0: 我
1: 是
0: 猪八戒，
1: 一样的，
0: 我是猪八戒，是吧？那接下来我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朋友们。第一呢，就是尽量不吃炸鸡，你看这个可以吧？
1: 啊，这可以。
0: 但是如果是天乐老师请的，那就还是得吃啊。第二呢，就是尽量不喝奶茶，但是如果钟静老师请的话呢，还是要吃。第三呢，就是尽量不在外面吃饭，但是如果我们节目部聚餐的话呢，那还是要去的。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所有不适合吃的东西，我都一定会把它戒除，除非有人请。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奔走相告我们的同事啊，少了这一趴没事，是吧？同事请不请的，真的无所谓的啊哈
0: 啊，这个，
1: 为了让就是哈哈姐瘦下来，我们节目部齐心协力，从今天开始不再互相请客。
0: 小白同学说：“今天相府路高架可真是堵啊，两位好啊，今天你们的心情如何啊？”
1: 他说先
0: 是元气满满了，
1: 哎，先来一个简单的脑筋急转弯吧。什么东西明明是你，但是别人用的比你多，
0: 让
1: 我们激
0: 活一
1: 下
0: 大
1: 脑。
0: 我们天天都用这道题激活大脑。
1: 哦，
0: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你来。
1: 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用的比你多？
0: 你来。
1: 这个我们做过，
0: 超级简单。这样吧，我们把这道题作为今天我们热线的第一道题目来为难一下这位十岁的小朋友。我记得他打过我们电话，因为他的名字
1: 秦真真，是不是
0: 很难？
1: 哦，是的，
0: 秦朝的秦，真是草字头下面一个
1: 秦
0: 啊，然后还有至真的真，至真之选，
1: 对，等于说这名字当中三个字当中有三个秦字。
0: 对，我们一起来问候他一下。
3: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4: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5: 加油！
6: 看好你，
5: 不错，
4: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你快乐吗？我们来问问十岁的秦真真小朋友，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7: 今天心情开心，但是又很紧张。
0: 今天是出分的日子吗？
7: 今天要考英语。
0: 今天要考英语。How are you? How are you? 真真，
1: 你这个连读啊。
0: How are you?
1: How are you?
0: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怎么你们现在不学这个了吗？
7: 不学这个了。
0: 现在不学这个了。现在你们那同学跟同学打招呼怎么说啊？
7: 平时我们都不用英语交流的。
1: 一般呢？
7: 说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们用英语交流。
0: 那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说：“哎，真真，你跟天乐，你们俩交流一下，你们俩就是好远见着了，怎么打招呼啊？”
1: 这样吧，我当老师来 ，class begin。
0: Stand up。他说什么
1: ？Good morning, students.
7: Good morning, Miss Chen。
0: 陈老师。
1: Thank you, sit down, please.
0: 就坐下了，就交流完了。不要紧张，你看很简单，是不是？
1: 就是一来一回的，
0: 对，
1: 多顺畅。
0: 是的，但是你要是想假装你的年纪比较大，你要学会我这个，好不好？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Fine too.
1: 这个年纪也不大，也不大。也就是小学大概五六年级吧。
0: 哎，真真，刚才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是叔叔还是阿姨啊？我们还不知道。
1: 小白应该是阿姨吧？
0: 他说
1: 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别人用的比你多，你知道答案吗？
7: 但是别人要的多，
1: 别人用的比你
0: 多，别人用的比你多，
1: 对，什么东西明明是
0: 对，它是你的，
1: 明明是你的，
0: What's your name?
1: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秦真真。什么？
7: 名字。
1: 名字，对。
0: 真是太厉害了。
1: 很厉害啊。
0: 这道题答对了，就我觉得它可以说明你今天的英语啊，一定能考到你的最佳成绩。
1: 是的，加油啊，今天不要太紧张，好不好？
0: 是的，不用紧张啊，就把自己会的都做对了，千万得做对了，好不好？
1: 你今天来跟我们出一道题目呢，还是来展示才艺的呀？
7: 展示才艺的。
0: 今天才艺是唱歌吗？
7: 是的，唱歌。
0: 那就不要唱了。一般来说啊，这个阿姨告诉你一个考试的技巧，考试之前不要唱歌，好吧？
1: 为什么？
0: 也不要听歌。
1: 为什么？
0: 尤其是魔性的歌曲，坐那儿一拿到题，脑子就开始唱，一直唱到交卷。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考试之前严禁听歌。
1: 是吗？
0: 对，尤其是那些你喜欢的什么魔性歌曲，就一句都不能听，保持纯粹的大脑，干净的走进考场。
1: 人家考的是英语，跟我们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0: 考什么都一样，一样的啊！你是你，
1: 我觉得还好哎。我唱我的，他考他的嘛，
0: 不
1: 对吧？
0: 往那儿一坐，脑子里全是好运来。我们唱一句行不行？
7: 一句，
0: 一句。
7: 那我还唱啥？
0: 那就今天咱们认认真真的把英语考试先考完，好吧？你记住我这个人生提醒，考试之前不要听歌，大考之前，好吧？
7: 我怎么这么就不信呢？
0: 小孩
1: 来了一个，你看看，来了一个明理的人，对不对？
0: 你唱四句行不行？
1: 你唱四句，我们听一下是什么歌，好不好？来，准备好了，三二一，请开始。
7: 万物终归山海，何必羡慕时来，月色随风摇摆，我人飞奔向海，我只是太想要分爱，我只是太想被好好对待，但是我存在的意义呢？陪伴我悲欢的执着呢？
0: 好。

0: 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1: 这首歌叫啥呀？
2: 警卫。
1: 哦，上次是不是有小朋友唱过？不是你，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唱过，
0: 好像是。
2: 是文文小朋友吗？
1: 他是你的同学吗？
0: 是同学吗？
2: 不是，我就是上次在听。
1: 哦，哇，你记性真好啊！你还能记得是文文同学，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一个演唱组的呢。排练的曲目就是，
0: 哦、
1: 对对，就是他唱的。
0: 嗯嗯，他就是，反正这首歌呢，他也蛮洗脑的。
1: 对，
0: 嗯，
1: 好了，现在把这首歌忘记啊。上午考英语吗？
2: 嗯，
1: 哦，
2: 下午
1: 考，哦，嗯，
0: 那没有，还有很多时间去忘记这首歌。
1: 对对对，然后再背一下单词。
0: 是
1: 啊、哦，
0: 嗯，
1: 好的。
2: 然后呢，我和那个文文小朋友的话唱的不是同一段，因为这个好像有三段。
1: 哦，是这样啊！
0: 天哪，
1: 我们到时候去找出来听一听看，好不好？
0: 文文小朋友跟你唱不一段，
1: 对，他对这首歌非常熟悉，
0: 所以他记忆力真的很强，
1: 记忆力真的很强。
0: 嗯
1: 啊，中午要午睡一下啊。
0: 嗯，休息好了之后再去考试，好不好？
1: 好吗？
2: 好的，
1: 好的，
0: 加油，
1: 祝你成功。
0: 嗯，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考试之前还唱歌的朋友，肯定是不紧张的。
0: 他紧张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1: 对，
0: 嗯，
1: 林红同学说，我之前还担心今天会不会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打，因为今天啊六年级考试，其他年级都已经放假了，可能每一个那个学校他的进度不太一样，
0: 是
1: 差不了就这两天。
0: 对，
1: 哦呦，我们的语文老师来了，班主任老师。
0: 天哪，李小土豆，你之前消失了这么久，终于回来了。
1: 是，你是出去培训去了吧？
0: 啊，他说我是你们消失的老朋友，在现实的两年里经历了大，哦，
1: 经历了一些。
0: 这个经历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1: 对，
0: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再次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快乐，祝你们越来越好，
1: 一定要回归哦。
0: 哦，
1: 是这样啊，这个从下周一开始，我必须每天看到你的打卡，
0: 真的，
1: 好不好？
0: 真的，
1: 哎，
0: 真的。
1: 班主任老师，我们这边数学老师也来了
0: 啊，数学老师也来
1: 了。齐天小生是数学老师。
0: 哦哟，哎，这，
1: 所以
0: 大早上这个环节值得这么多老师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啊，很谨慎的聊数学，对不对？
0: 嗯嗯，
1: 因为数学老师在，嗯，
0: 是语文老师也在，
1: 对，数学老师回答了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0: 哦，
1: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老师来说，这个可能真的不难啊，
0: 嗯嗯。清新兵来了，说来来来，说点扎心的事情给你们开心一下。
1: 嗯，
0: 我发现啊，我有二胎的情况呢，就是大仔的最低成绩都是小仔的天花板，但是小仔除了读书不行，其他的样样都好。他说有同感的请举个手我看看。祈祷下明天的这个期末考试是顺顺利利，这三天啊都是小学的各年级的考试，
1: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
1: 哦，真的，我们家现在一个青春期，一个三年级，我的天哪，我真是一个优秀的妈妈，快夸夸我。
0: 你太棒了，我跟你说。
1: 太厉害了，哎，但是你要想啊，你说这个孩子对吧，就是大儿子成绩特别好，
0: 嗯，
1: 小儿子特别懂事，特别贴心，
0: 嗯，
1: 他是不是属于一个互补型的家庭？
0: 对，
1: 你说你对吧，一下子拥有了两个优秀的孩子，
0: 嗯，
1: 360度无死角的好处你都占了，你还需要我们夸夸你？
0: 我跟你讲，
1: 还是得夸。
0: 有些时候啊，你只用把孩子的这个优点再集合一下，你这儿全都是，我跟你说，对吧？
1: 你说撇开缺点不说，咱们是不是都是优点？
0: 对，
1: 嗯
0: 嗯
1: 嗯。
0: 好有用的一句废话。
1: 不是，我真的觉得这样挺好。你说两个孩子都一样，
0: 嗯，
1: 都成绩特别好，那个也不能体会到人生的多元，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还小儿子现在不好，不代表将来就不好。我原来听那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时候，就听到过有一个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从小一直成绩不好，
0: 嗯，
1: 到初二。后来他爸就跟他说，你的人生就需要这样度过吗？你不想做一点让自己觉得就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吗？
0: 伟大的事情。
1: 对，嗯，然后他初三开始直接发力，
0: 这个叫
1: 初三毕业之后就考上了，叫中国科大的少年班。
0: 哦，
1: 你看人家厉害，
0: 厚积薄发型的。
1: 我当时一听就知道我跟他是有差距的。
0: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孩子真的是在中间某一段时间，可能他突然就开窍了。
1: 对啊，
0: 突然就开窍了，
1: 他可能这个时候就想先玩一玩。
0: 嗯，你前面他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好不好？那
1: 齐天小生说，没错，我是数学老师，我也每天都来打卡了，再上两天班，我还剩最后一周我就放假了。
0: 暑假你得起早来啊。不要放丢下我们，好不好啊？
1: 糖糖家说，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可是要下个礼拜才期末考试的哟。欢迎我们的星星同学说，我们家孩子说了，放假了就天天给你们打电话。
0: 好嘞，好嘞。
1: 对， 我本来还准备给大家来两道那个脑筋急转弯的，这么一说题库可能会不够。
0: 我这还有一道
1: 哦，你说那来，
0: 我先出吗？
1: 你先出
0: 47分、嗯，我们出给这个快乐车族是吧？
1: 是的。
0: 请问蜗牛和乌龟赛跑，跑着跑着，蜗牛掉到了泥坑里了，眼睛也被泥遮住了。此时此刻，裁判会说什么？再来一遍，蜗牛和乌龟赛跑，跑着跑着，蜗牛掉到泥坑里了，眼睛也面全部都是泥。此时此刻，裁判会说什么？
1: 裁判会说，擦干净了。
0: 继续跑是吧？
1: 裁判会说，
0: 爱拼才会赢是吧？是，你想来，你想来这种励志的是吧？
1: 裁判会说什么呢？
0: 啊，
1: 微信后台啊，看你们的答案。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在大家这个可能是孩子要放假了，大家有一种紧张拉练之前的放松，你知道吗？马上孩子就要两个月都在家里了，是吧？很紧张啊，情绪就是波澜起伏啊，五谷杂粮，很难讲
1: 啊。JC 吕同学说，我孩子期中考试的时候啊，他就说他脑子里面一直在播放 FM 八九三。
0: FM893是吧？一直唱啊。多比同学说，成绩啥的其实我无所谓，哎呀，倒是每天一回家呀，就背上背一个，胸前挂一个，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哎，
0: 呦，
1: 这是来秀了来了啊！啊，
0: 女娲这个清行兵说，真的，我跟你们讲，我今天特地调班啊，给我们家三年级的弟弟补锅，感觉他就不叫补锅，他叫女娲补天。坚持就是胜利，这个。我觉得
1: 这是蓝福电池的广告，
0: 不一样。我觉得人生是一马拉松，真的很难说，这才刚开始跑呢。
1: 没错，我们刚刚出了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是蜗牛和乌龟赛跑，跑着跑着蜗牛掉到泥坑里面，眼睛被泥遮住了，请问裁判会说什么？
0: 好，裁判说，
1: 裁判说，裁判说，蜗的眼里都是泥。

0: 我觉得就你这个长相啊，你要是初次相亲的时候给女方出这么一道题呢，不一定会挨打，真的，你可以试试。对方可能也不见得怀疑你的脑子就有问题，他冲你这个长相，他依然还是愿意坐下来。
1: 这不是一句非常浪漫的情话吗？我的眼里都是你，这个
0: 我说我的眼里都是你，
1: 对吧？这个出给这个约会对象非常好呀，
0: 非常好。
1: 一开始都是不经意的，哎，我给你出一道题呗，初次见面，然后答案是我的眼里都是你，多好呀！
0: 像小雨哥呀，是吧？小雨哥呀，你看这个平时苦味情话的钻研者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里，还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志毅先生呀，
1: 还有夏C同学呀，
0: 是真的不愿意透露姓名吗？连名带姓的，可以跟你们学习了。好了，来来来，朋友们集合一下。最近大家在新闻上经常能看到，就是欧洲现在特别热嘛，40多度，好像葡萄牙已经到47度了，
1: 是说空调都已经快滞销了。
0: 对，美的空调卖的特别好。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留学生，他在这个欧洲留学，然后呢又没有空调，热得要死，晚上睡不着，他就喝绿豆汤，然后抱冬瓜睡觉。不是网上说抱冬瓜睡觉可以降温吗？但是因为欧洲买不到整个的冬瓜，所以他也抱不了，很难过。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聊一聊，到底为什么他们热到这种程度还不装空调，好不好？
1: 好，来，我刚才说的是空调快滞销是吧？不对，是已经快卖断货了，意思就是卖断货了，
0: 那叫售罄，
1: 售罄了。
0: 滞销是卖不动，
1: 是卖不动。
0: 哦，你刚刚说了这个呀？
1: 对，
0: 大家有时候我们有什么就是口误啊，或者是我们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积极给我们指正，因为我们俩搭档的时候基本上不听对方说什么。
1: 有时候自己反应过来说，哦，不对，不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全靠自己拯救自己。
1: 是的，
0: 一定要把拯救自己的机会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放在同事身上，他不会管你的，好吧？最近法国有多热大家都听说了吧，但其实不光法国热啊，英国也很热，德国也很热，意大利也很热，全欧洲都很热。
1: 而且不光是在外面热，他们回到家里面也很热。他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当然是因为他们不爱开空调吗？
0: 真的吗？
1: 不是的，是家里根本就没有空调。
0: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展现一下全世界家庭安装空调的比例，你们来看一下，这是2022年的数据啊。欧洲安装空调的比例是19%，亚太呢是47%，北美是78%，中美是25%，世界平均安装空调的普及率在2022年是44%。
1: 对，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欧洲人为什么宁愿热死他也不装空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结合自然条件来看一下欧洲啊，有一些国家确实用不着开空调。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初中的有一个地理知识，欧洲存在感最强的那几个国家，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都是温带海洋性气候。那关于这种气候的特点呢，有一句八字口诀叫做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0: 同学们记一下这个，到时候要考的。
1: 是的啊，地理当中的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而且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在北纬40度以上，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那海洋性气候加高纬度这两种因素叠加，使欧洲一部分的国家它的平均气温是比较低的。高温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每年的最热的时候的7月8月，平均日最高气温也只有25.7摄氏度左右。
0: 这个就相当的舒适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算一年有那么10来天半个月特别热，也不至于为了去乘凉专门去装空调。
0: 但是这几年呢，欧洲的气候发生了改变，40度往上走了。刚才说到意大利也43了，47了。
1: 对，
0: 但是这种高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再说欧洲人是因为气候凉爽才不用装空调，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的原因，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它真的非常的贵。
1: 对，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啊，可能有朋友要质疑了，装个空调能贵到什么程度呢？在欧洲装空调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全方位烧钱。首先你要买空调，你就要先缴纳20%的增值税，然后呢是安装环节。
0: 对，
1: 欧洲人的人工费是很贵的，有时候呢安装的费用比空调本身的价格还要贵一些。
0: 是的，
1: 你买了一条空调折扣后花了大概是649欧，
0: 大概是折合人民币5100块钱，
1: 这就已经比我们国内的很多空调要贵了。
0: 然后
1: 你的人工费却要1349欧，
0: 也就是说你请个人来装，他要花人民币10600块钱。
1: 哎，而且空调买回来之后，你总不能挂在墙上供着呀，你买了就得用啊， 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就要说到高昂的电费了。
0: 朋友们，
1: 欧
0: 洲

0: 都有全世界最高的电费，
1: 意大利的电价甚至是中国电价的6倍，世界电价排行榜前10名几乎全都在欧洲。所以呢，安装贵加空调贵加电费贵，想装空调当然就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就算你恰好是

0: 直接失去了安装空调的资格，因为文物的话它是不能安装的。
1: 对，
0: 如果不是你就可以，然后呢你就顺利的获得了等待的资格 wait。
1: 等待啊，你可以排队了。
0: 对，可以排队了。
1: 一般排多久呢？大概是排一个月。有关部门不反对这项工程的批复，才会姗姗来迟。但是如果你住的是公寓楼啊，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整栋楼不是只有你一个住户的，所以你得召开一个全体业主大会。你要把这个申请提交给物业，然后物业呢会通知全体业主过来开会。那平时呢你可能根本不认识的邻居，现在就掌握着你们家空调的出生权。那如果会议很顺利，一半以上的人同意，那这个时候呢又到了我们熟悉的环节，喂，是镇厅吗？我们这栋公寓它不是文物哦，你又可以排队了。好吧，
0: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意了，你可以当场发起第二次投票。但是如果同意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的话，你的空调梦可能就要再等一年，因为整个安装的环节实在是太劝退了。所以呢，不少的欧洲人会选择这种不用专门的安装移动空调，虽然小小的，但是聊胜于无吧。还有人选择睡前把床单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两个小时，再拿出来睡。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或者玩水、摇扇子、吹电风扇啊。但是装空调呢，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些麻烦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在法国当大学老师，然后他就前一段时间费老鼻子劲了，给自己买了一个你刚刚说那个小小的空调，就放在床头吹的那种。在那个朋友圈里连晒了一个星期。
0: 现在咱们中国那种小家电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刚需。
1: 对，
0: 就是有些不是空调，是吹冷风啊，就是那种叫冷风机，或者是那个吹那种冰器，就是中间放一点那种冰块，然后放就吹出来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在那特别的受欢迎。
1: 是，根本就卖断货了。
0: 是铁头同学说，我会装空调，告诉我怎么去欧洲好吧。
1: 你是这样的啊，你可以，你就是买个机票，然后你上飞机啊，然后你下飞机它就到了，好不好？应该是还需要提前申请的了。你申请先啊。
0: 对
1: 啊。然后柚子同学说，今天终于考试了。我跟你讲，你们都不知道陪他复习有多痛苦。
0: 是复习哪一科？我想问一下，是哪一科比较痛苦？
1: 这个妈妈现在也不用过于骄傲，好吧？四年级以后就没有这个环节了。
0: 四年级之后是你想陪她复习，
1: 对，
0: 你也陪
1: 不
0: 了
1: 了。到初中以后，那就更不用谈这个话题了。同学来了耶，
0: 说今天是我们恩恩宝贝6岁的生日，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听 FM893， 现在大班都要毕业了，能放一首搞怪版的生日歌吗？
1: 是这个吗？
0: 来了来了，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祝您生日快乐。他说每次听到这个版本都笑开了花，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嘿嘿，
1: 新年发财，万事顺意，快乐，相亲成功，股票大涨，
0: 能不能听一段？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